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4: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5: 7月30号星期四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6: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5: 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多云到晴天，偏南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3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7度。预计31号，滁州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
6: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皖南山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局部中雨。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3到35度，江南35到3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5到27度，淮河以南24到26度。预计31号全省是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
5: 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本地的信息。记者近日从市发改委获悉，今年6月份，我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1.0%， 涨幅比上个月回落 0.4%，环比下降 0.4%， 降幅比上个月扩大了 0.1%。一至六月，全市居民消费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 1.4%。
6: 同比看，构成 CPI 八大类商品及其服务价格中的食品烟酒价格同比下降 2.2%， 其中猪肉、食用油、鲜菜价格下降，鸡蛋、鲜果价格上涨，其他七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同比五涨二降。那其他用品及其服务、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衣着价格上涨，生活用品及其服务、居住价格下降。环比看，食品烟酒价格环比下降0.6%，其中鲜菜、奶类、鲜果价格下降，鸡蛋价格上涨，其他七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环比6降1涨，其他用品及其服务、衣着、交通通信、生活用品及其服务、医疗保健、居住价格下降，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
5: 再来关注到近日南桥区花园社区依托花园记忆馆开展小小讲解员进社区志愿培育活动，通过孩子讲给居民听的方式，搭建起邻里交流的新纽带，提升社区的凝聚力。
6: 花园记忆馆集中展示了社区的发展历程、老照片和老物件。活动当中，社区组织青少年志愿者在系统学习社区历史之后，担任义务讲解员，向居民和访客讲述了身边故事。孩子们稚嫩而认真的讲解，吸引了不少老街坊驻足聆听，新老居民在共同的回忆中拉近了距离。
5: 滁州市实验小学二年级的学生表示，通过翻阅老照片，聆听老住户讲述，自己更了解了所生活的社区，能把这些讲给别人听，感觉很有意义。几位家长也反映，在准备讲解的过程当中，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有所提高，并且更愿意主动的与长辈交流，家庭和邻里关系更亲近了。
6: 据悉，花园社区将继续按照同乐街道一乐桑榆、同乐相伴、持乐益客以及助乐赋能、安乐纾困五项民生服务行动工作部署，打造家门口的德育课堂，推动青少年参与社区文化传播和基层共治，持续提升社区的凝聚力。
5: 再来看近日全椒县江海社区居民对该县推行的暑期托管服务赞不绝口，紧盯暑期儿童看护这一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今年以来全椒县委社会工作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统筹各方资源，精心组织实施共牧书香社区阅读推广志愿服务项目，通过面向暑期返乡大学生公开招募，择优吸纳79名志愿者投身基层一线，指导各村开办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暑期托管班，切实将民生关键小事办成百姓幸福大事。
6: 工作当中，全椒县各社区坚持需求导向、因地制宜地打造特色服务品牌，江海社区深化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融合模式，有效地整合了图书馆、关工委及其高校志愿力量，将红色诵读、非遗漆扇制作、科普知识普及有机融入课程，以寓教于乐的方式丰富儿童假期生活。比峰社区聚焦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及其困境儿童等重点群体，深入走访摸排，盘活小区闲置空间，构建起5处15分钟阅读圈。该社区已经累计开展经典诵读、亲子共语等活动20余场次，并同步建立心理疏导机制，成功化解了青少年成长的困惑20余个。南平社区则积极探索数字加阅读新路径，创新推行了一书一码数字化阅读模式，成功举办3期《西游记》亲子共读会，吸引了36组家庭热情参与。
5: 再来看全椒县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不仅要让托管服务有温度，更要让其有深度，下一步也将持续深化资源整合，拓宽社会参与的渠道，常态化推进共牧书香品牌建设，以书香浸润童心，以服务凝聚民心，为全县少年儿童托起暑期稳稳的幸福。
6: 再来关注，入夏以来持续的高温天气给安全生产带来了严峻考验，为了有效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大柳镇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打出靶向宣传、精准摸排、落实保障、应急值守组合拳，全力筑牢夏季安全的生产防线。
5: 靶向宣传，绷紧高温安全弦。大柳镇依托线上加线下双渠道，广泛开展夏季高温安全生产知识宣传。线上利用微信群、网格群及时推送高温预警信息、安全用电用气常识和预防中暑科普知识；线下组织镇村干部深入工业企业、建筑工地、沿街商铺等重点场所，向负责人和一线员工详细讲解高温作业期间的风险、防暑降温措施以及应急处置的技能，通过案例加讲解的方式，用身边事警示身边人，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营造人人讲安全、事事为安全的浓厚氛围。
6: 精准排查，织密防影的防护网，那聚焦危化品储存使用、电器线路老化、消防设施配备、有限空间作业等关键环节，

0: 对辖区企业、建筑工地、加油站点等重点场所开展拉网式排查，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逐一登记造册并建立台账，实行发现、整改、复查、消耗、闭环管理，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期限，确保隐患清零。同时结合安全生产回头看行动，对前期整改问题逐项复查，防止隐患反弹。
1: 落实保障，撑起防暑清凉伞。大柳镇督促辖区内用人单位严格落实高温天气作业规定，科学调整作业时间，推行错峰作业制，避开正午高温时段的户外作业，指导企业改善作业环境，为车间、仓库等场所配齐风扇、空调等通风降温设备，在休息区足量配备藿香正气水、清凉油、人丹等防暑药品以及饮用水。同时加强对一线作业人员的健康监测，对高温禁忌症人员及时调整岗位，严防因高温引发中暑等安全事故的发生。
0: 加强值守，筑牢应急安全堤，严格落实高温期间的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值班电话、应急指挥平台全天畅通，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高温预警信息，及时转发预警通知和防御指引，针对高温天气应引发的火情、设备故障等突发事件，完善应急预案，做好应急物资储备，确保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
1: 下面的时间，我们跟随今晚看滁州的记者马宁和彭坤一起去了解琅琊区紫薇社区“滁州有让，紫薇花开”。
2: 在紫薇飘香的街巷间，让我们一同探寻滁州有让在基层落地生根的鲜活故事。今天的滁州有让，我来说走进琅琊区紫薇社区，感受礼让新风浸润邻里的温暖点滴。琅琊区清流街道紫薇社区紧扣滁州有让、礼让共治核心理念，深耕紫薇花开特色治理品牌，落实四项治理举措，打造好人好事榜，全方位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3: 社区工作啊，千头万绪，掌握社情民意呢是第一道关。紫薇社区是如何落实的呢？
4: 我们主要依托1+5N机制，一是投雁领航，社区书记是第一责任人，五是五方聚力，由街道副书记、包保社区干部、社区综治专干、辖区警官和社区网格员共同组成，还要发挥 N 的多元力量。我们广泛吸纳法官、专业社工、志愿者及快递、外卖等新就业群体，组建微光行动工作队，化身基层治理移动探头，把治理触角延伸到角角落落。就拿新宇家园小区来说，以前因为停车、物业服务这些问题，居民和物业之间没少闹别扭，我们以1+5N+N机制为抓手，推行红色物业模式，这样一来，隐患和矛盾就能早发现、早处置，小事不出网格，难事出不了社区，小区共治共享的局面也慢慢形成了。
3: 社区工作啊，一定有不少难题吧，特别是涉及到居民切身利益的事，那我们社区又是如何协调解决的呢？
4: 确实有些事啊，光靠我们社区单方面的力量处理起来难度很大，比如之前有居民投诉某餐饮店油烟直排，晚上噪音扰民，我们当晚就实地走访固定证据，第二天就向街道汇报了工作，街道很快就把城管、公安、司法、市场监管等部门请到了现场，通过宣传法规指导整改，第三天就解决了问题。在做好吹哨工作的同时，我们还特别注重用好民主议事协商的办法，群众的事群众议，比如在凤凰金街墙体彩绘施工时，有居民担心外墙渗水，一度阻挠施工，我们没有硬推，而是专门组织了一场议事协商会，请48户居民代表参与进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消除了误会，增进了理解，形成了共识，项目顺利推进。除了这些，我们还在想办法把服务力量做得更厚实，社区组建了红星帮帮团、微微星火等7支志愿服务先锋队，同时打造智慧健康共治服务站，用数字化手段为便民治理赋能。
3: 刚才我们聊了不少破解难题的硬举措，那在便民服务和社区精神文化建设软实力方面，你们又有哪些好的做法呢？
4: 我们设置了滁州有让好人好事榜，专门讲身边的有让故事，通过网格员走访收集、

0: 并推荐这些方式，持续挖掘凡人善举，比如紫薇西村的党员物业工作人员林克长，大家都叫他贴心管家，随叫随到，不光管自己小区，还经常跨小区帮居民义务检修。通过不断的宣传好人好事，邻里之间互谅互让、守望相助的氛围就浓了，社区也真正成了温情满满的和美家园。
1: 紫薇花开，善至常在。紫薇社区坚持落实一加五加 N 机制，掌握社情民意，抓实领导带部门下基层、民主意识协商、志愿服务和社会组织赋能等三条链路，对群众诉求分类处置，闭环响应，通过好人好事榜的小切口，焕发居民崇德向善的热情，有力保证了滁州有让在紫薇社区花开遍地。

0: 近年来，天长市杨村司法所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优势，协同镇综治中心、团委、派出所等多方力量，常态化开展普法进校园专题宣传活动，以法治力量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杨村紧扣开学第一课，寒暑假前夕，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等关键化节点，统筹整合职能资源，构建多方协同，齐抓共管的校园普法格局，摒弃传统单一化、模式化的宣讲形式，打造了多元化普法场景。通过法治副校长专题授课、典型案例深度剖析、师生互动问答、法治知识有奖竞答、发放普法宣传资料等丰富形式，将抽象晦涩的法律条文转化为贴合校园生活、通俗易懂的法治知识，推动法治教育入脑入心、落地见效，实现辖区校园普法全覆盖、系统化、规范化，确保青少年常态化接受法治专业的法治熏陶。
0: 杨村镇立足中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认知特点以及校园生活实际，精准定制个性化普法菜单，开展靶向式沉浸式普法教育。一方面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贯穿普法全过程，通俗阐释良法善治内涵，引导青少年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的法治思维；另一方面聚焦宪法、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核心法规，系统解读法定权利与义务，引导青少年树立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正确观念。此外，针对校园欺凌等问题，以案释法，剖析危害与法律责任，明确应对方式，引导学生抵制欺凌、依法维权。同时围绕电信网络诈骗、交通安全、禁毒等领域开展专项宣讲，提升青少年风险辨识、防范避险以及自我保护的能力。
1: 时间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求实的报道，一起去了解高温与暑期双重催化，滁州冷饮市场购销两旺。
2: 三伏天热浪来袭，叠加暑期消费热潮，滁州冷饮市场迎来购销两旺，市民消暑消费持续升温。
3: 记者走访滁州多家超市、便利店和冷饮批发店，看到各式冷饮摆满货架，选购市民络绎不绝。冷饮批发店内，冰淇淋品类丰富，既有平价亲民的老冰棍、奶油雪糕，也有随便、乔乐兹、可爱多等中端产品，梦龙、哈根达斯等高端雪糕一应俱全。商户介绍，顾客多为周边的居民和暑期放假的学生。店内三至五元价位的冰淇淋最受欢迎，相较之下，单价十元以上的高端冷饮选购人群有所减少，消费者更青睐性价比适中的产品。
4: 因为我们家卖的呢都是针对品牌的东西比较多，是五块钱左右的吧，一般呢都能接受。
3: 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冷饮的种类也日益丰富，除了常见的牛奶味、巧克力味冰淇淋、水果味、低糖低脂，以及含有各种新奇配料的冷饮产品不断涌现，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口味

0: 客健康需求。据了解，为了应对旺盛的市场需求，不少冷饮批发店提前增加了进货量，并积极与供货商沟通协调，确保货源充足。
1: 现在天气也热嘛，然后这个家里面大人小孩都喜欢吃雪糕，所以呢我也是个选择去批发部囤了一些这个雪糕到我们家里面的冰箱里。
0: 随着未来一段时间高温天气的持续，预计滁州的冷饮市场还将保持旺盛的销售态势。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3: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4: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平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平城950。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3: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生活当中的一些话题。这个暑假呢，北京多家文博馆推出了各具特色的纸质门票，这些门票的票面设计精巧别致，兼具艺术与纪念意义，参观结束之后呢，还可作为纪念品进行收藏。
4: 那近期呢，徐悲鸿纪念馆的纸质门票凭借着独特的设计创意，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出圈。门票票面呢，是以徐悲鸿大师的骏马画作为设计基础，目前已经推出了7款，每天发放400张，并且是以盲盒的形式随机发放，为参观体验增添了趣味与惊喜。一起了解一下。
5: 红纪念馆的纸质门票凭借独特的设计创意，在社交平台上走红出圈。门票票面以徐悲鸿大师的骏马画作为设计基础，目前已推出了7款，每天发放400张，并以盲盒形式随机发放，为参观体验增添了趣味与惊喜。
6: 没想到能拿到这珍贵的票，因为孩子也特别喜欢马，我觉得特别有收藏的价值，可以留作纪念。
7: 相当助力，因为

0: 然后每天能有400人来参观，啊，还有的从外地特意跑过来。
1: 而在中华世纪坛，奥地利美景宫美术馆花卉真迹展的纸质门票也非常有特色，票面融合展品艺术元素，设有红、紫、绿三款，且内置芯片，游客用手机碰一碰即可解锁展馆导览、定制个人专属电子票等多种功能。此外，梅兰芳纪念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场馆也相继推出特色纸质门票，一张张兼具美感与仪式感的文创门票，为游客们留下了可珍藏的文化记忆。
2: 那眼下呢，全国多地也是进入了暑期的旅游旺季，夜间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了园林的全新打开方式。夜晚的拙政园有多美？作为苏州园林的经典夜游项目，拙政问雅通过声光电等媒介技术，将古典园林转化为了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
3: 轻轻一挥扇，就有蝴蝶翩然起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苏州市拙政园，那么您刚刚看到的光影蝴蝶啊，就是这个拙政问雅夜游项目中极具巧思的一个互动体验项目。那么像这样的奇妙场景，其实在夜晚的拙政园中还有很多。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开启奇妙园林夜吧。
4: 作为苏州园林的经典夜游项目，拙政问雅通过声光电等媒介技术，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李斋会客厅内，灯光投影让墙上的静态山水画呈现出月亮升起、水波流动的视觉效果。在听雨轩，灯光投影出的芭蕉叶与园内真实的植物虚实交织，配合现场模拟的雨打芭蕉声效，将古人评轩听雨的意境直观呈现在游客眼前。
5: I think it's a little hot during the day, but at nighttime the lighting is very nice. So we just want to see the night show. I think just seeing the reflection, right? Yeah, the beauty, nature.
6: I like seeing the reflection in the water. Okay, it's very pretty.
3: 在我的身后正在上演昆曲《牡丹亭》中的经典曲目《游园惊梦》。那我这个位置大概距离演员有20米左右，在我们的这个灯光效果下，依然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他们的面部表情以及动作，听到他们婉转动听的唱腔，真正感受到人在戏中，戏在园中的沉浸式文化体验。
4: 在实景演绎环节，演员从假山一路唱到画舫，把香洲水榭当作天然戏台，让非遗昆曲在古建筑中生动呈现。
7: 这是我第一次到园林中来听戏，让我感到身临其境，非常新奇。
4: 拙政园景区升级夜游沉浸式体验，成为了揽客引流的亮眼名片。预计今年暑期，拙政问雅的游客量同比去年增长10%左右。
8: 自开园以来呢，我们是首次调整了我们的游览动线，游客将从白天未开放的园大门进入，完整的体验到园主当时归家游园的整个故事逻辑。那同时呢，我们将会在将军门以及小飞鸿这两个点位加入留白式的远观式的 NPC 演绎这个部分。
9: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在广东佛山，一批20多吨重的新鲜龙眼正在打包装箱，即将通过远洋货轮运往北美市场。上半年佛山海关累计监管出口水果约2340吨，同比增长7.4%。水果在长途跋涉当中如何保鲜呢？答案就在一个超大号的冰箱里。
10: 那即将通过远洋货轮运往北美市场，上半年佛山海关累计监管出口水果约2340吨，同比增长7.4%。在云南磨憨口岸，一批批榴莲陆续抵达，经查验放行后运至国内市场。上半年经中老铁路进口鲜榴莲13万吨，同比增长39.9%。
11: 水果在长途跋涉中如何保鲜？答案就在这个超大号的冰箱里。我身旁是一个水果运输箱，它的冷机出风口藏在这个箱子的底部。

0: 进技术改造，提升自动化水平。发泡是冷藏箱制造的核心技术之一，直接决定着箱体的保温性能。过去质检长期依赖人工敲击，凭耳朵听声音来判断发泡质量，全靠工人经验。今年开始，企业引入了声学检测模型设备，准确率更高。
1: 之前靠人敲，他就拿着这个围着这箱子一定要转一圈，敲750下嘛，现在是2800下。现在这个设备模型现在训练了2年多，我们现在准确率到了80%，这个已经很高了。
0: 生产技术的不断提升和国际贸易中日益增长的冷链运输需求，助推冷藏集装箱出口显著增加。
2: 山东啊，是我国农食产品的出口大省，推升了冷藏集装箱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山东冷藏集装箱的出口呢，上半年超过了50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54.1%。
0: 目前全球95%以上的冷藏集装箱产自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冷藏集装箱出口105.9亿元，同比增长7.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忙碌的生活中。
1: 现在是上午九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

0: 间的闪耀。
1: 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1，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2: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来关注到一组法治新闻：
3: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试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2: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近日无锡市公安局梁溪分局崇安寺派出所工作中发现，辖区一名女子疑似遭遇到了诈骗，并交付660余克黄金。民警立即找到该女子，了解得知该女子加入一个投资理财群之后，对方推送线上黄金投资平台，诱导其下载学习充值投入，并要求女子线下交付黄金。民警确定其遭遇到了虚假投资理财诈骗，所幸民警锁定了取走黄金的嫌疑人。在河南濮阳警方的协助之下，民警于高速口成功抓获嫌疑人，全额追回了涉案黄金。
1: 再来关注，网上购买境外电话卡刚刚激活20分钟就被骗子精准锁定。前不久，北京王先生在随后的16天里，对方不断变换身份，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持续施压制造恐慌，并诱导王先生缴纳所谓的保证金。所幸北京警方及时预警，避免了王先生400多万元的损失。
2: 近日苏州交管大队高铁中队在酒驾查处行动当中，一名驾驶员见到交警之后欲驾车逃离，执勤警员见状立即上前，经过呼气时酒精检测，那结果呢是属于醉酒驾驶，交警带其抽血检测，那随后核查发现驾驶员的车辆涉嫌套牌，目前的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当中。
1: 安徽宣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警情通报，7月26号，网友举报称，沪渝高速宣城段4辆越野车并排占用多条车道。接报警之后呢，公安机关迅速展开调查，根据查明的事实和情节，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高某某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对吴某某作出了罚款500元的处罚，对王某某、何某某分别作出罚款300元的处罚。
2: 那再来关注，在20000人群里卖 AI 脱衣软件，一些不法分子在境外网站设群组，打着 AI 绘画技术交流的幌子招学员，网友交费入群可收到一件脱衣教程。那犯罪嫌疑人张某的群组有27000人，几千名成员购买了168元的 AI 脱衣软件，而这类工具其实是伪造重绘。那这条黑色产业链上有改造 AI 脱衣的模块与工具，中游呢批量生产虚假的色情图片承接订单，下游用这些伪造的图片敲诈勒索，恶意诽谤。今年3月，河南南阳的一个犯罪团伙将 AI 合成的虚假照寄给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勒索封口费。警方成功拦截280份敲诈信，并将犯罪团伙一举抓获。无论是滥用技术的使用者、销售工具的供应者，还是利用假图片敲诈勒索的下游不法分子，都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
1: 再来看，一网民发布视频称，其在三亚市遭数人拦截抢劫现金与手机，视频引发了网友的担忧，对三亚市治安环境和旅游形象造成了不良的影响。经三亚和万宁警方全面核查取证，网传内容无事实依据，是万宁市民居民福某某在家带孩子时烦躁无聊，为了博取关注吸引流量，遂用网络编造了这个虚假的信息。

0: 经过询问，符某某对其散布谣言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万宁警方已经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十日的行政处罚。
1: 再来看，近日在海南的琼海，46岁的陈某少经亲信陌生人黑户能放款的说辞，交出微信配合刷流水，十多天内账户流水入涉诈赃款8万元，沦为洗钱工具人。民警介绍，陈某少曾因为出借银行卡被处罚，仍再次违法，被处以行政拘留15日，罚款1800元。警方拆解诈骗套路，骗子专盯征信差及用钱人群，以刷流水美化征信为由骗取微信人脸合验，实际用于转移电诈赃款。提醒群众切勿借出支付账户，贷款物也是必须正规金融机构。
0: 近年来，盲盒潮玩消费在年轻的群体当中持续升温，不少爱好者热衷于在线上捡漏热门款式，部分不法分子借此商机设下赌博陷阱。2021年11月，程某和倪某谋划借盲盒外壳搭建非法牟利的赌博平台。2022年初，犯罪团伙开发的两款 APP 先后上线，均对外宣称是线上盲盒购物平台，打出低价抽高端商品的噱头，迅速吸引广大全国各地大量用户注册充值。用户抽中商品之后可以领取实物奖品，也可折算为平台币，用于继续抽取盲盒或者兑换手机、名表、名包、金条等贵重商品。两款 APP 自上线至2024年9月案发，2年内疯狂吸金，累计涉赌资金超过6亿元。今年6月30号，法院以开设赌场罪分别判处11名被告人有期徒刑3年至8个月，均适用缓刑，全案累计追缴违法所得9780万元。
1: 那在海口市民杜女士亲信好友妙先生保本炒股的口头承诺，将大额股票账户交由妙先生打理，短短数月却亏损了138.9万元。杜女士起诉维权之后，一审法院判决受托人承担70%亏损。近日二审综合考虑双方交错收益分配比例，海口中院作出了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原赔偿判决，改判妙先生承担35%的损失，赔付48.61万元。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1: 谢谢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分数线背后的捷径，那一起来关注一组法治视频。
3: 分出来了，分出来了，
4: 总分425。
3: 没关系孩子，实在不行咱们明年再考一次。
4: 主要是我今年就想去我理想中的大学呀。
3: 哎，你快来看，有人加我微信，说是专项补录工作组的王老师，还知道孩子的分数和学校。
5: 啊，家长您好，我是咱们省教育厅对口的专项补录工作组的王老师。我们在梳理本届高考报名数据的时候，筛选到您家孩子的分数呀，刚好落在咱们公办本科的专项调剂范围内。今年呀，咱们有2所公办本科院校有内部调剂指标，您家孩子刚好符合初选条件。因为咱们指标很少，您可以和家人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意向再跟我联系。那相关的信息我发给您，您可以先了解一下。
6: 专项调剂，别是骗子吧？
3: 我跟他们要一下他们的资质文件。不行，我还得问问他，万一是个机会呢？王老师，我们家决定好了。
5: 家长，之前咱们那2个本科名额今天上午已经被其他家长锁定了，暂时没有啦。
3: 啊，
7: 你看我说让你早点定你不听。
3: 你说该怎么办呀？
5: 长，好消息！哎呀，告诉您个好消息，刚下来了一个省内双一流重点院校的名额，国企定向培养补录，比普通本科含金量高多啦！
7: 啊，真的吗？王老师，这个名额多少钱呀？
5: 这个名额，我们的流程代办费是10万块钱。
8: 10万行，要是孩子能上双一流，毕业也好找工作。
7: 行，王老师，你这回一定要把这个名额给我留住，我现在马上就给你转账。
5: 家长，为了确保您操作不出错，我给您发了一个屏幕共享软件，您下载好安装好后，我远程一步一步指导您操作，避免您转错账户耽误名额锁定。嗯，现在您打开手机银行，输入我给您发的这个。
9: 您好，这里检测到省外用户有异常通信行为，申请协同核查。
10: 您好，这里是96110反诈中心，监测到
7: 您正在向涉诈账户转账，是高考类的招生诈骗，请立刻停止操作。不会的，王老师是正规资质组的，我有他们的资质文件呢。
11: 哎，您好，是王女士。
7: 我就是。
11: 我们平台接收到了一条预警信息，可能是疑似您遭受了电信网络诈骗，所以我们过来核实一下情况。
7: 那您请进。
12: 哦，您请进了。您钱没有转出去吧？
7: 还没有，还没有。
12: 啊，那就好。每年6到8月都是高考类诈骗的高发期，所谓的低分补录、花钱保录，还有你们面临的这种情况，都是典型的诈骗套路。
13: 高考毕业季，
14: 防骗要牢记。
13: 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
0: 好，我们刚刚是通过一则情景模拟剧的方式带大家了解分数线背后所谓的捷径的问题。那下面呢，我们来关注老人去世银行卡被锁，遇到这样的问题又该怎么办呢？
15: 张婆婆今年68岁了，她老伴在2014年去世的，然而她当时没有及时注销老伴名下的这张银行卡，这些年来还一直在使用。卡里原本有3万多元的丧葬费，但张婆婆说，这十年来她经常把自己的退休金存进这张卡。2024年，这张银行卡的余额一度达到10多万元。张婆婆记得，2024年某一天，她还前往银行用密码成功取出了5万元，也就是说，现在银行卡的余额还有5万多。前段时间，他再次用这张银行卡取款时遇到了麻烦。
16: 哎，密码里的次数超用了，都是跟你说了，哎，说了。
15: 正是因为当时输入的密码有问题，导致账户锁住，张婆婆连忙向银行工作人员求助。银行了解到，这张卡的户主是他已经去世多年的老伴儿，就告诉张婆婆，这件事情有点复杂，可能会涉及遗产纠纷。
16: 哎，他都给我打的流水账，我到公证处去，我也到公证处去，他哪里都没得行了，我哪个没得行呢？他到那个了，结果他屋头的全部亲人来，我说哪几个亲人，他们都要分享这个钱，我说我为啥子我的退休工资他们来分享啊？他都觉得是他都是他的遗产，说每个人都要来享受那个待遇。
15: 对此，工作人员解释道，虽然张婆婆表示一直是她在往已故丈夫银行卡里面存款，但银行方面无法判断这笔钱究竟有没有包含张婆婆丈夫的遗产，会不会涉及到其他继承人的权利，因此她不敢贸然把卡里的所有钱都取给张婆婆。
17: 看了刚才的这个案件，可能很多人会有疑问了，这明明就是老伴儿的遗产，哎，这张奶奶为什么不能取这里面的钱呢？王老师您怎么看？
18: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也是涉及到法律问题啊，尽管在法律方面我不是很专业的，但是从常理的角度来说，因为既然是遗产的话，肯定是不仅仅是说由这个老太太一个人来继承，如果还有别人继承的话，那算非法侵占。所以我觉得银行这样的做法是相当保护这种被继承人的合法权益的。嗯，就像刚才雷老师也说过嘛，就第一顺位的除了老伴儿，还有子女，另外还有什么父母，这三方，他如果说是银行卡里面有6万块钱，按理说那个张女士或者这个老伴儿哈，他只能取其中的2万块钱，我觉得那是合情合理的。至于其他的4万块钱，他是无权支配或者说没有办法拿出来取用的。
17: 那也有人说了，说你这是多管闲事儿，我们自己家里的事儿，你一个银行你管这么多干嘛呀？雷教授，
19: 银行当然要保护这个客户的利益，因为有明确的规定。就如果说一方死亡了，那么死亡以后，他的这个继承人来这个银行里边来取钱，如果超过5万， 超过50,000，那必须得有相关的证明。
17: 嗯，
19: 啊，比如说，如果是属于遗产的话，其他继承人放弃权才行。如果我们不超过50,000，他是可以取的。
14: 实际上，在司法实践当中呢，也有很多就是。继承人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初步的一个协议，然后他们就这个具体的财产啊已经达成了一致，然后他们到法院来寻求调解，然后就是到法院这一边经过这个调解程序，然后出具相应的调解书，然后再拿着调解书到银行那边去。其实银行这样的一种做法也是规避掉之后的很多风险。
17: 嗯嗯，那刚才我们按照了一个比例啊，比如说这个父母、子女，还有这个
18: 配偶，
14: 嗯
17: 啊。三方来分配这个财产，对吧？那如果说张奶奶的这个老伴儿已经没有父母了，
14: 嗯，
17: 对吧？那可能有子女，有配偶，
14: 嗯，
17: 那这个财产该怎么样去划分？
14: 事实上呢，这个的话还得看他这个张婆婆老伴的父母的去世的时间，如果他这个去世的时间是早于张婆婆的老伴的话，那么这个，遗产肯定是跟他父母没有关系了。
17: 对。
14: 那如果说他这个去世时间是晚于张婆婆的老伴，那么在这个时候，实际上他们是发生了一个转继承，那么就相当于在这个继承开始之后，张婆婆老伴的父母死了，那张婆婆老伴的父母的法定继承人应当要依法追加到这个案件纠纷当中来。嗯，所以说也就是其实可能就是张婆婆老伴的一些兄弟姐妹了。
17: 哎，对。
14: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相应的诉讼主体也会增加，然后这个案件也会变得就是相对来说就是在分割遗产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比例可能也会有所调整，就不再是咱们刚刚说的只是三方的一个问题了。
17: 嗯，
19: 对。有一个问题
17: 啊，
19: 就是这个银行卡里面的钱首先要区分是这个张奶奶她老伴儿自己的钱还是他们夫妻共同财产。
17: 哦，
19: 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话，有一半是这个老太太的，一半是老头的。
18: 对，
19: 老头那一半才能作为遗产来继承。
17: 哦，
19: 然后呢，那一半呢是由老头的这个遗产继承人，就是他的老伴和他的子女，要共同的来继承。
0: 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则信息。
1: 那我们来关注到反诈审医的在线问诊，一起了解一下。
0: 我们也是通过一则模拟剧，一起来了解其中的一些陷阱。
20: 啊，您好啊，医生啊，我有一个网络对象说要带我去投资赚钱呀，他说不转账就不见面，哎呀，我该咋个办嘛？
21: 你这个情况有点复杂哈。哎，你们认识好久了呢？
20: 我们认识4天了，你看嘛，这是我的聊天记录。
21: 哦，你这个是那个帅哥明星了么？明显的三寸盘哦，妹妹，这样子把这发杂资料拿的回去多修多看。
20: 哦，好的好的，医生咋个办啊？
21: 说要症状的哟。
20: 我最近有点缺钱，他们就喊我坚持甩单，然后还把我这个本金啊越来越大，说投的越多，挣的越多。
21: 哦，嗨，这最近的暑假，很多你这样子的学生妹妹些，还遇得多啊。你这个是明显的投资接着类诈骗，不要去相信哈。要甩了你就多甩那个我是苏妹儿的账号。多得很，这种公益发展的宣传，这样子效果一样了哈。来，我都拿起去发给我看一下哦。
20: 好，谢谢医生。
21: 哎，你哪儿不舒服呢？
20: 哎呀，我的医生都太好，我上班的时候有人虽然带我来那个啥子车过来给挣钱，不过呢，他喊我先抓账交费。哎，你说这种事情能轮得到我吗？
21: 嗯，你这个是典型的假冒身份的诈骗。你找啊账给他，黑找别个，妈你给你拿黑哈。来，这个我去看一下，认真好好修，一定修够7天一个疗程，遵照医嘱哈。
20: 哦，好嘞，好嘞，
21: 嗯。
22: 哎呀，医生不舒服。
21: 哎，我是保安，具体啥症状？
22: 我想看演唱会，没买到票，但是网上有人联系我，说要私下见面，给我票。
21: 哦，你这是网购诈骗哦，千万不要去抓账哈，妹妹。抓账噻，你就要心绞痛喽。
22: 哦，好吧，
21: 请谨遵医嘱，谨记变成下一个受害者。防范诈骗，人人有责。
0: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1: 再见。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

0: 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4: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5: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4: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9: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0: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1: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2: 幸福感越来越好。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
15: 文明城市，
1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9: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0: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1: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2: 幸福感越来越好。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
15: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关注节目啊！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950官方账号抖音微信视频号上去搜索停城950这个名字，也可以找到我们，欢迎大家的关注啊。
0: 嗯，滁州市气象台啊，在昨天中午的11:04就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未来三天呢，市主城区及大部分的乡镇街道最高气温将在35度以上，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哦。
1: 是的啊，早晚天气会偏凉一点，所以像是一些剧烈的运动啊，这些项目的开展尽量是安排在这两个大时段啊，大家也注意防暑，因为夏天的最热一波的能量基本上就是聚集在这样的一个大时段了。
0: 是是是啊，三伏天里面，对不对？现在还是中伏哦，还有一段时间三伏天才能过去，三伏天过完了，那还有可能有秋老虎呢。
1: 所以你像这个天儿白天啊，如果说3-4点你在户外的话，我就发现有一个共同的现象。
0: 什么现象？
1: 大家不管是开车还是骑车，骑车可能更明显一点。
0: 嗯嗯，
1: 就是你看到前方是红灯了
0: 啊，
1: 你不一定会刺到那个路口，你可能在离路口有很长一段时间那个阴凉处，你就在那儿等着了，
0: 树下面或者有遮挡物的地方。
1: 是，它这个现象就非常明显。每一条十字路口只要是红灯，
0: 嗯，
1: 那一就是我们城市里面会有很多的那个挡棚，但是那个挡棚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可能是太阳照射的原因，
0: 嗯，角度的原因。
1: 下午4-5点的时候，它虽然有顶棚，但是那个没有阴凉。
0: 对，因为太阳它只有在正上方的时候，
1: 比如说中午的时候，
0: 刚刚好，
1: 对，
0: 可以遮到
1: 10:11、12:01的时候，但是偏离那个时段的话，它就是阴凉处一丢丢边边。
0: 哎，我们自己找阴凉，找凉快，好不好？
1: 嗯，注意安全哈。
0: 嗯，高温天气下啊，车辆里面的一些物品大家也要注意啊，有一些东西是不能放的啊，
1: 比如说香水啊、打火机啊、
0: 可乐呀。
1: 哎，对，
0: 哎，可乐是不是有一些朋友喜欢喝？夏天啊，来一杯凉凉的冰冰的，喝完之后或者说还没喝完剩一点放在车里面，有没有这种情况？大家要注意一下，
1: 尽量避免吧，因为那个东西都是进入我们身体内的啊，
0: 对，
1: 健康尤其要关注。
0: 嗯，稍作休息一会儿，稍后9:40广告回来之后一同关注到资讯多看点，稍后再会。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婷的"婷"哦。

0: 讯第一台，
1: 资讯第一台，
0: 新闻全天候，
1: 新闻全天候。
0: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为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国家网信办等部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
4: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时代楷模称号。
3: 最高人民法院29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明确参加单位支持的全日制教育后不返岗需担违约责任。
4: 近日，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的总参数达到2.8万亿元，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
3: C919 高原型首架机29日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予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
3: 国家邮政局近日联合多部门发布《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
4: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确立智能家用电器风险分类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将于2027年的2月1号起实施。
3: 8月1日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
4: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针对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3: 7月29日至8月1日，四川中东部和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于29日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4: 吉林省汪清县29号14时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29号13时起采取5停管控措施，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
3: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7月30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4: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3: 29日19时5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型发射升空。
4: 7月29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3: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陵水、陵坡、陵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
4: 7月28号，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南京局在驻地公开约谈安徽省桐城市市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指出桐城市政府主导以农田质量改造提升为名，违法开采砂石问题突出，面对面提出严肃批评。
3: 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29日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黑龙江、吉林东北部、内蒙古东北部多对流性降水，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8月1号到10月31号，稻城亚丁景区实行限时免门票政策，实行线上实名制预约，每日限流15000人。
3: 数学家王宏荣获菲尔兹奖。广西日报25日发。

0: 布特稿《王的猜想》刷屏网络，网友纷纷求购和收藏这份报纸。对此，广西日报宣布紧急加印，29日下午开售。
1: 暑期叠加汛期，极端天气频发，旅游安全事故接连敲响警钟。人民锐评发文，暑期游正在火热进行，政府部门、景区和游客都需要转变思想，不能再以偶发心态来看待极端天气，不能固守北方无大汛等老经验，更不能让刻板认知成为安全盲区。政府部门和景区应该要增强对难以预料、不可预知的预见性，游客则应该彻底摒弃下个雨能多大事儿的侥幸心理，将认识灾害、重估风险、学会自救作为守护自身安全的第一道堤防。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都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近日有网友反映在泸溪河桃酥里吃出了牙关。29号，泸溪河食品发布声明称，已经将相关情况主动向政府监管部门报备，邀请政府监管部门到工厂来检查。山姆客服回应称，已经对涉事批次的商品下架封存。
0: 中国人民银行7月29日对外发布消息称，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坚持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放共享和融合运用，将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有力的数据支撑和金融支持。
1: 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相声表演艺术家、沈阳曲艺团一级演员、沈阳市曲艺家协会原副主席、沈阳市曲艺家协会顾问常佩叶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7月28号在沈阳逝世，享年76岁。
0: 7月28日，动画电影《悟空大圣》宣布撤档。该电影于7月24日上映，上映5天，票房15万。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2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的前三。
0: 接下来关注到一则健康生活。有研究发现，饮食当中适当增加多不饱和脂肪，比如坚果、深海鱼等，减少饱和脂肪，就能够改变衰老速度，帮助身体延缓衰老。
1: 三伏天续命靠空调，但吹不对也遭罪啊。这份健康指南请大家收好，室内外温差别太猛，26到28度是最稳妥，冷风千万别怼着脑壳、后脖颈和后背吹，刚出完汗先别着急冲进空调房，等汗收了再进，连续窝在空调房3-4个小时，记得开窗透透气，10来分钟就管用。晚上睡觉要么关掉空调，要么设个定时，别让凉气陪你一整夜。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7月29日上午，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开幕式在安徽合肥举行。本届大赛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赛程为期4天，自7月28日

0: 在安徽建设的第八座抽蓄电站，建成投运之后，将承担安徽电网调峰、填谷、调频、调向以及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
1: 7月29号，2026年第一批安徽好人榜单揭晓，经过公众推荐、专家评议和社会公示，汪本军等18组21人入选2026年第一批安徽好人。
0: 近日，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导、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的第六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南京落幕。本届大赛规模创历届之最，赛事覆盖全国所有本科高校及全部学科门类。安徽本科高校教师团队共斩获全国1等奖3项、2等奖6项、3等奖14项，1等奖获奖数量列全国第11位，获奖总量刷新我省参赛历史最佳纪录。安徽赛区评获获评全国省赛优秀组织奖，成为全国仅10个获此殊荣的省份之一。
1: 近日，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公布第二批稻鱼综合种养共富主体的典型案例，共遴选出40家技术模式好、经营水平高、带动能力强的经营主体。其中，安徽皖涛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特色种养铺就共富路，舒城县吴显镇的鱼贩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一田双收稻虾舞鱼贩梯田致富路入选。
0: 7月29日，合肥市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合肥市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7073亿元，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8%。
1: 7月28号，黄山旅游 T1线17工程首品 PC 轨道梁顺利架设，这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线上主体施工阶段，完成了从质梁到架梁的关键工序跨越。据悉，黄山旅游 T1线串联了前口、城坎、黄山风景区等4个 5A 级景区及多处 4A 级景区，项目总投资114.26亿元，计划2029年的4月开通运营。
0: 近日，2026至2027年度安徽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们在合肥集结，踏上了奔赴雪域高原的征程。列车经西宁中转，驶向拉萨。途中，志愿者们一边看着车窗外的风景，一边分享报名时的初心以及对服务地的期待，用1年到3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完美青年向西而行，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书写青春答卷。
1: 为了进一步优化群众跨城出行体验，合肥往返怀宁、往返宗阳两条站点的巴士新线将于7月31号同步开通，多点设站，家门口就近上车，开线优惠价低至27.9元，返乡通勤出游省行又便捷。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资讯第一台，
5: 资讯第一台，
4: 新闻全天候，
5: 新闻全天候，
4: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相关内容。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29日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受到台湾民众的欢迎。两只小熊猫呢

0: 被命名为甜甜乐乐。
1: 高分辨率的视觉脑机接口植入术让盲人重见世界，杭州机场中医馆上线，候机也能刷医保享受中医服务，列车秒变美食博物馆，百仙千碗这位上列车的主题活动举办，跨越百公里的爱心接力，杭州助农团奔赴河南周口寻访红飘带记忆，淳安红色纪念馆也迎来了参观热潮。
0: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江苏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持续晴热高温天气。7月30日到8月4日，江苏大部分地区会出现35度到37度的高温，苏锡常可能达到37度到39度。预计8月将有三轮高温的过程，分别是8月上旬前期、8月中旬前期和8月下旬中期。
1: 暑假带娃写作业学习，您头疼不？最近啊，杭州滨江东兴社区请来了30位杭二中的学霸，免费给小朋友上辅导课。除了杭二的学霸，社区还请来了浙江中医药大学外国留学生，带着小朋友读绘本练英语口语。社区居民陈阿姨当场就笑得合不拢嘴了，家里你管不住他的，这种机会不太有的，而且都是很认真的啊，都没有人聊天。据了解，这是该社区第6年开设学霸辅导夏令营，今年从7月27号一直持续到8月14号，共3期。目前第二、第3期仍然在报名当中，非辖区的居民也能参加。
0: 2辆自行车，2个驮包，26天翻越1700公里。6月29日，无锡妈妈吴慧娟带着13岁的儿子黄浩胜，从无锡江炕东靖烈市陵园出发，途经江苏、安徽、河南、山西、陕西5省，于7月24日抵达延安革命纪念馆。沿途每经过一座城市，母子俩都会去瞻仰当地的烈士陵园，让大家敬佩。
1: 7月28号，太平年天下铜铃大展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正式开幕。电视剧《太平年》的主创朱亚文、周雨彤、俞灏明等齐聚杭州。演员俞灏明在现场开起了玩笑：“真没想到，在有生之年，我能够被摆在了博物馆里。”他说的正是他饰演的角色郭荣的物件黄袍。据了解，在该展览当中，有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全国近100家文博机构的近1000件5代10国珍贵文物。
0: 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
2: 现在是上午10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迷信成为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
2: 间只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2: 只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那接下来十点到十一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将集中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最新的民生动态，包括社会的热点话题。
1: 是，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个啊，各位油车的车主们，我都不能说所有的车主们，因为好多车它不加油了。
0: 是的呀，很多新能源车了。
1: 油价的调整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上一次我看的时候还说这一次是大涨呢，
0: 真是
1: 大涨。那会儿我记得是加满一箱是29.5-35之间，
0: 多花这么多钱是不是？
1: 那个是在第七个工作日的时候，看看今天有没有什么变化。
0: 是的啊，那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呢，7月31日24时，也就是明天晚上24点之后，将会开启第15轮的调价窗口。那在昨天的话呢，已经进入到第八个工作统计的工作日。预计啊，折算的话，最新测算显示，汽柴油上调每吨700元，每吨675元。那折算下来，92号汽油预计涨幅每升0.56元。
1: 50等于28，
0: 二十八，差不多。
1: 你再说，我来按小计算机啊。
0: 95号汽油
1: 5630，那就是30块。
0: 对，预计涨每升0.60元，
1: 然后再来看0号柴油是0.58乘，
0: 对，
1: 那他们的油箱就不是50升了。
0: 哦，对哦，柴油的话，他们的油箱可能是比较大的，是不是？
1: 我们就按50升来算的话啊。
0: 是啊，如果说你的这个油箱的话不太满了，或者说有空位的前提之下，我觉得都可以在明天24点之前把你的油箱给加满。加满加满啊。
1: 难得豪气一把
0: 是吧，
1: 去我们就近的，对，你不管是中石油中石化还是你喜欢加的月福案，加满，
0: 然后最后加满发现18，油箱本来就挺满。
1: 油箱应该很少会有人把它给用到
0: 跳
1: 闪提示的那种程度吧。
0: 也用到过。
1: 我一般可能到最后一根，我自己心里面就在
0: 给自己打鼓了，主动去
1: 加，说赶紧去加吧，
0: 不知道还能开多少公里呀。
1: 这是一个燃油车的调价的情况啊，大家记住了。如果你怕忘记时间，你就今天去加吧。
0: 对，
1: 我今天去加一下，
0: 明天都可以啊。明天过了24点之后，它就是新的一个价格了，
1: 就是调价之后的这个价格了啊。好，来看到滁州最新的一个通知，这是一个拟调整关于更名的事情啊，是公交公司拟于2026年8月31号起对2路21路进行优化调整，并且对3座公交站名进行规范化更名。
0: 来看一下公交线路优化调整包含了哪几路啊？分别是第一个2路公交车，2路公交车呢是从城北公交首末站到镜子路公交首末站，这其中我看到了有两个标加粗的啊，西建雅苑、西建印象，之前是没有这个站点，还是说名字不是这个？你们经常乘坐2路的应该知道吧？
1: 他刚刚的标题是公交线路优化、
0: 规范化更名吗？
1: 不是，他这个01不是公交线路优化调整吗？
0: 优化调整了是不是啊？
1: 它这加粗了，增加了运程里程，增加的每趟0.8公里，增加运行里程啊，
0: 每趟多了0.8公里，
1: 添了这两个地方，西建雅苑和西建印象，这一听就是哪个房地产的名字啊，就是小区的名字，小区的名字。
0: 来再看一下21路公交车啊，它是从第二幼儿园到铜陵路公交首末站，那这其中呢有花园东路应该是新增的啊，花园东路上行未设站，创业南路九子大道，创业南路不再经过天乐路，没有增加营运里程，但是有这几个站点，大家记住啊，不再经过的是天乐路了。
1: 是，这是站点的调整，然后接下来是公交站点的更名，就是名字的变化了啊。原来1路懒山路公交首末站更名为花博园公交首末站。
0: 哦，
1: 确实，这个改得好。
0: 对，
1: 你说懒山路公交。

0: 柳州寨在哪儿？
1: 不知道，
0: 因为它是一个路名，但是花博园谁不知道呢？滁州谁不知道花博园呢？
1: 是的，
0: 这下就目标很明确了。
1: 地标性的一些建筑啊、公园呐、啊，以它命名，老百姓这样也能够方便或者说清晰的知道大概位置在那儿、
0: 是是，你看它的括弧里写到了，原站名和实际地理位置不符，容易误导乘客。
1: 对。
0: 确实我就被误导了。
1: 花博园多久没去了？哎呀、好久没去了。
0: 第二个是原来的七路、八路、十七路丰乐亭公园公交首末站更名了，更名成城西换乘中心。
1: 哦，城西那边，城西水库那边吗？
0: 城西在，不知道
1: 城西吗？
0: 不知道是不是在城西水库那
1: 儿。原来的站名和实际地理的位置也是不符、容易误导乘客，所以改为城西换乘中心。
0: 它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就是丰乐亭公园、你很明白它在哪个位置。它是很形象的，很有画面感的。
1: 是，
0: 但是它原来的这个七路、八路、十七路它可能不在这儿停。
1: 对，
0: 它离它老远的，它也叫这个名字。那这其实也就是和地理位置不符，
1: 容易混淆视听，是不是、
0: 有些人他可能不是经常的常客，他就看你这名字、然后他就下了车之后会抱怨、
1: 不是说这是丰乐亭公园吗？
0: 对，你是怎么的把我带到哪块去了？
1: 真是啊、再来看第三个，是原来的十六路化肥厂更名为创业北苑。
0: 我太知道这个改的原因了
1: 啊，
0: 因为原来化肥厂已经不在了，
1: 早都不在了是吧？
0: 对，不在了，你还叫原来的名字？
1: 拆迁了。名字该改了，
0: 改成了创业北苑。
1: 对，一看也是小区的名字，是不是？
0: 创业北苑是在明光路那边吧，
1: 老城区那边
0: 是吧？
1: 对，应该是。
0: 以前好像最早的就是我们刚来滁州那会儿的狗市就在那儿，2000几年的时候。
1: 对对对对对，之前听说过，但之前那个老狗市的位置我一次没去逛过。
0: 我也一次没去过。
1: 没去逛过。
0: 哎，最近狗市你们有去过吗？
1: 最近没去。
0: 最近去的这个人流量肯定是没有办法跟快过年的时候或过年期间的那个时候比了。
1: 主要现在也是暑假，天太热了。
0: 天也热。
1: 对，你说人如果再多的话，再往那儿赶的话，太阳又毒，
0: 或赶早或赶晚的。
1: 哎，你大中午头估计人是比较少的啊。
0: 哎，我昨天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也属实觉得说有时候啊也别闷头在家里面，要出去多逛一逛、
1: 户外是不是、
0: 对，滁州避暑圣地的强推。
1: 哪里？
0: 强推
1: 狼牙山。是不是
0: 狼牙山？这毋庸置疑啊，榜单第一名，
1: 天然的空调房，
0: 这太天然了。
1: 对，
0: 你就算说三四点钟，或者说我们正常的上午十点到下午的四点之间，就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这个时段外出的。但是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狼牙山，
1: 去山里面。
0: 对，山里面绿树成荫的啊，它高空当中的树冠都抱在一起了。所以整个是天然的一个阴凉场，而且山里面的空气你进去了，你就会发现
1: 舒服啊。
0: 对，潺潺的溪流，你可以赤脚在里面带着孩子一起去玩玩水，
1: 踩踩水，
0: 很舒服、
1: 是不是啊、
0: 确实很舒服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大家可以在任何的时段进去，你不管是早晨、白天还是晚上啊。
1: 哎，最近你们有没有看日出啊？我今天早上刷朋友圈，我发现有2到3个都发了今天早上一大早就清晨的那个天空的有太阳的。算不算日出呢？可能就比日出要再迟一点啊。
0: 这个是
1: 没那么早，
0: 是日出，
1: 但
0: 是好看。日出不是说刚刚从地平线上你看到冒尖尖头的那个叫日出、
1: 那你得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去观看。
0: 一般来说，对，开阔一点的登顶狼牙阁，
1: 高一点的，
0: 那可能是至高的一个位置。
1: 对。如果说你就是在家里面啊，透过窗户去看一下啊升起的这个太阳的话，一大早也好看。
0: 看位置。
1: 也看位置。对对对，
0: 刚好楼被别人挡住了就不太容易看到。
1: 我今天早上看到的是应该是在某一个小区的屋顶，就是某一栋楼的顶部，可以上去比如说晒被子啊，平时晒衣服之类的啊、然后居高临下的那种啊，也就特别好看吧，拍得特别好看。夏天的天空就是这样子啊。
0: 在滁州有很多的地方它特别适合看日出。说实话看日出的这种行为它本身就是浪漫的。
1: 对，
0: 在家的窗户看其实不一定能够更好的去感受。
1: 是，
0: 你像明湖啊，但凡是公园里面、基本上它视野都是比较平的嘛，
1: 包括
0: 说有山有水挡着，
1: 水库是不
0: 是？
1: 是
0: 是，都城西水库可能看
1: 日落
0: 比较
1: 多，
0: 对，更浪漫一些。
1: 有
0: 一个绝佳的观赏的地点，更推荐大家去的。
1: 是，
0: 还有像是昨天我们这时间
1: 哪里？
0: 昨天去了一趟哪里啊？昨天去了一趟政协公园，协商公园，协商公园在吴越那边。
1: 我在想，
0: 那就是水灵坝。
1: 雨林坝
0: 水林坝，
1: 明白了，
0: 但是
1: 知道了。
0: 下午基本上两三点、三四点钟的时候，那是没人的，因为真的是
1: 热，
0: 没有任何的遮挡。
1: 嗯，
0: 但是他那儿有一个书院，
1: 我进去过。当时进去的时候带娃一起的啊，然后就有工作人员提醒了一下，小朋友的话一定要安静，
0: 对，看书的地方安静，真的超级无敌的安静和凉爽。
1: 嗯、
0: 有不少小朋友啊，他们就趴在那儿认认真真的写作业，
1: 嗯，
0: 明显是那种就是老师布置的
1: 作业
0: 或者家长布置的作业，但是好安静。
1: 嗯，那里面也有空调吧？
0: 有啊，
1: 有的有的，对对对。
0: 你小瞧了，现在哪一个什么
1: 书院、
0: 图书馆啊、书店、博物馆还能没有空调的？
1: 嗯，
0: 一定是有的啊。
1: 到那儿去避避暑、纳纳凉、阅读阅读、写写作业，不挺好吗？
0: 特别棒，特别棒，是一个绝佳的好避暑的地方，给家里的空调也稍事休息一下。
1: 好，我稍作休息一会儿啊，稍后二十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食，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4: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2: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5: 骑行在自然中，呼吸在绿意里，全民健身，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
6: 跨越彩虹桥，跑向健康生活，全民健身，每一步都充满色彩。
5: 工作再忙，不忘锻炼，全民健身，办公室也能成为健身房。
6: 携手同行，健康相伴，全民健身，和家人一起享受运动时光。
5: 健康生活始于行动，动起来，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
7: 加入我们的运动行列吧。
8: 在这里你会发现，马路干净整洁，交通秩序井然有序，邻里之间互助和谐，单位社区活动精彩纷呈，居民的幸福感越来越强。这儿就是亭城，文明城市，我的家。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刚刚这个聊了一些在烈日炎炎当中怎么样带小朋友到我们身边的一些地方进行消暑纳凉的活动啊，其实大家伙儿也可以日常把你锁啊去过的一些好玩的地方，
1: 对，推荐推荐
0: 新媒体的这种形式啊，跟大家伙儿分享一下，也不一定非得跟家里亲朋好友啊，然后去说。现在分享成了很多人就是特别愿意刷的一种能够获取能量的日常碎片。
1: 对对对，无论是通过短视频，还是通过一些文字的表述、图片的，对啊，对吧？这种呈现，大家看到之后会纳闷，哎，这是在哪儿拍的？是不是啊？这是哪里？好玩不？啊，是在滁州吗？还是在哪儿？
0: 比如说你看到了跟自己年龄相仿的，然后他们发出一些很日常的，但是是你想到不敢去发的一些东西，他会给予你一种力量，就是说，都到这个年岁了，
1: 有什么不敢发？
0: 是不是有句话叫少要稳当，老要轻狂？怎么越老了，越上了年纪，
1: 是吧？
0: 越上了年纪了，还搞得这么小心翼翼、谨谨慎慎？也不是说小心翼翼不好，而是在什么样的时候，我们不能在任何的场景都变得那么谨小慎微，或者说瞻前顾后。那生活当中，在我自由的领域之内，我为何不能够自由一下，或者狂放一下？我也不违反国法，有没有违反社会良序公俗？
1: 是，你说这个，我就突然想到了这首歌，李宇春的《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有的时候适当的放纵一下自己，对不对？放空一下，放纵一下，让自己自在一下，舒服一些会。
0: 前段时间网上不是很流行
1: 啊，
0: 很多男同志
1: 干嘛的？
0: 就是大概是在76到85这个年龄段吧，其实跟我们是同龄人啊，因为我也是85之前的
1: 啊。
0: 然后他们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就大家一个两个的持续的去染头发，
1: 哦，
0: 染黄毛，染粉色的头发，染黄色的头发，染各种各样的颜色，就是彩色的，就觉得说，按我们传统的那种观念的话，那绝对是那种说，你竟然给老子染这个颜发，给我染回去，
1: 你看你跟个二流子一样的，小痞子一样的啊，
0: 对，就会
1: 是不是、
0: 就会有那种，但是。对于很多这个年龄段的我们来说，小时候我们是在一种传统的管束相对比较严格的那个环境之下成长的，就觉得做这个事儿是一种 是一种叛特别
1: 叛
0: 叛逆，甚至是一种特别负面的事情。
1: 对对对，
0: 就像你刚刚用的那个词儿叫小痞子
1: 啊，觉得哎呦你弄得这么标新立异，打个双引号啊！
0: 到了这个年岁了，为什么这样去做？想一想也蛮心酸的。就是我们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我们更多在遇到家里双亲老人家可能生病，我们要照顾孩子的成长，我们要关心学习，我们要陪伴，然后还有生存压力、经济成本支出的种种压力之下，
1: 方方面面。
0: 如果再不放肆一下，好像
1: 对不起自己啊，
0: 再往后好像就来不及了。所以想想也蛮心酸的哈。
1: 对啊，我染个头发怎么了？我又没干啥坏事。
0: 对，我想说的就是染一个头发它又怎么了，对不对？如果说你想要去做的话，你平时哪怕手指干干净净，指甲剪得短短的，你就去突然之间你想，你就去可以
1: 做
0: 那种很妖艳的
1: 长长的，
0: 对吧？你化一个妆，然后穿美美的衣服，然后出去旅行，
1: 真是
0: 有什么不可以？偶尔
1: 可以，
0: 偶尔疯狂一下，对吧？
1: 哎，你说这真是啊！现在不仅是男生，女生也是的。女生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今天画了一个特别漂亮的、精致的一个妆容，我今天一整天都是开心的。再搭配上自己喜欢的一套衣服，妈呀，走在外面，无论是行走在路上，还是骑着小毛驴，还是开车在路上，都觉得很拉风。哎呀，就是心情好，是不是啊？
0: 你不同阶段可能会有不同的感悟啊。从前我会更在乎外人的眼光，别人对你
1: 的
0: 评价、
1: 看法。
0: 对，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我身边有一位同事啊，他是属于那种，如果说你当他的面说他这套衣服今天搭的好像不是太理想，他可以立刻马上跑回家去换一套衣服来。就是我们都会有过那样一个年龄阶段。然后前两天他给我发信息说然我洗头发的时候发现了很多白发，但我现在没有那么难过了。
1: 哦，有心态已经放平了。
0: 因为我们属于差不多的同龄人，就会觉得说人到了这个年纪了，当你出现第一根白发、第一片白发的时候，你的心情难免不会说不受波动，
1: 肯定会受影响。
0: 你会有心情的忐忑，情绪的低落。
1: 会想要把它拔掉。
0: 但是这个东西别人给不了你任何，只有你自己慢慢的去
1: 接受它，
0: 渡劫，去度过那个难关。但是有的时候一个人的力量又是微弱的，当你看到更多的女性同志同龄人他们在网上去晒自己82年、83年、85年已经满头白发的时候，说实话他也会给你带来一种力量，就是说这个年龄它是正常的呀。
1: 对呀，有什么关系呢？
0: 慢慢慢慢的可能就自己跟自己和解了。我们要用一个词叫自洽，
1: 是
0: 希望大家都能够自洽，然后松弛一些，
1: 不要跟自己较劲啊，
0: 别太内耗。对，
1: 真是。
0: 好，言归正传，
1: 来我们说一说最近啊，有很多朋友都刷到了关于新冠疫情这一块的相关的内容，
0: 好久
1: 对吧
0: 不见的一个词儿，
1: 真是啊。新冠疫情已经升至中流行水平，建议大家佩戴口罩。为什么呢？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的情况，那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一个上升的趋势。今年像是在第29周，也就是7月13到7月19这一周，国内新冠疫情已经升至中流行水平，像南方的省份检测阳性率显著高于北方的省份，15到59岁病例组检测阳性率是最高的啊。
0: 新冠病毒已经取代了流感病毒位列第一位了啊。新冠流感病毒这种流行规律看似越来越难以琢磨，但其实也是可以解释的啊。南方医科大学的一位副主任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说，过去常常会说呼吸道传染病冬春高发，核心原因是冬季门窗紧闭，通风差，但当下的这个夏季高温呢，大家伙其实也是长期密闭在空调房里面，同样它也是一个封闭传播的环境，病毒的传播条件跟冬季是不是越来越像了，所以导致了新冠流行感染的增加。大家伙呢也无需去恐慌，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种因为经历过那样的一个事件，那样的一个很长的阶段，所以我们心态已经很平稳而且比较理智啊。从临床来看呢，新冠的重症率及死亡率没有同步增加，这就意味着新冠病毒虽然持续变异，但新变异株的毒力没有增加，只是它的传染性更强了。
1: 对，那既然说传染性更强的话，我们在户外尤其是人多密集的一些场所的话呢，建议大家还是要采取科学佩戴口罩，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积极主动接种疫苗等个人的防护措施。
0: 现在如果戴上口罩的话呢，一方面你会觉得说好难受，

0: 得慌，
1: 很密闭。第二个就觉得现在戴口罩又忽然回到了2000年之前的水平，就是你为什么要戴口罩啊？你不难受吗？
2: 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家里面还留有很多之前前几年的口罩？口罩是不是也有一个保质期啊？是不是过期了？
1: 如果说你在一些高发的一些区域或者说场合之内的话，我们自我的保护这种意识还是不能够松懈的哈。
2: 是是是啊。
3: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4: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5: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6: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7: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在这里，你会发现，马路干净整洁，交通秩序井然有序，邻里之间互助和谐，单位社区活动精彩纷呈，居民的幸福感越来越强。这儿就是亭城，文明城市，我的家。
2: 10:38，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来关注到啊近期的一些社会热点的话题。
3: 嗯，也是我们最近民生的一个保障啊，因为上班的话啊，
2: 嗯，
3: 奔着
2: 拉工资去的，
3: 有收入嘛，
2: 对呀，
3: 是吧？这个收入的每一个目录项目，你自己有多了解吗？不一定。
2: 每个月说实话在收到工资的时候，对于工资里的明细呀、啊、各个
3: 条
2: 对
3: 看不 懂是吧，
2: 也不是很明白，或者也没有去特意的去钻研去研究过，是不是、你们知道吗？其实像是我们的工龄呀，包括工资呀、年休假呀、养老金啊，它这些跟工龄都是有挂钩的，有关系的
3: 来看一下啊，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小李最近跳槽入职了新公司，他原本以为说要在新单位熬满1年才能休年休假，在办理入职手续的时候呢，人事部门就提醒他，哎，你之前已经工作4年了，年休假看的是累计工作时间，换单位的话呢，不会清零。
2: 你看有多少人跟小李一样可能不太清楚的呢？
3: 是是是，因为生活当中会有很多人他们经常会跳槽啊，
2: 换工作
3: 吧，你在这个公司然后跳到那个公司，可能非常频繁，有的可能相对来说就不那么频繁，但是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明确啊。这个小李呢他就不太了解，听过后之后，听完之后他觉得哎呀太意外了，惊喜啊。
2: 是，那随之而来他也有一连串的疑问啊，这些疑问也可能是我们每一位对吧职场上的人都有的一些疑惑。那既然跳槽不会清空过往的工龄，那么生病可以享受多久的医疗期？离职能拿到多少的补偿金？退休之后的养老金的高低是不是也和工龄息息相关呢？
3: 工龄这个词儿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天我们来就着这样的一个事情简单的梳理一下。首先先搞懂到底什么是工龄。工龄是指从事脑力或者体力劳动，以工资收入为其全部或主要生活资料来源的工作年限，每工作1年就形成1年的工龄。
2: 那北京营善律师事务所的相关律师表示呢，日常所说的工龄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第一个是累计工作年限，也就是劳动者在不同的单位工作的时间累计相加，换工作之后通常不会重新的归零，年休假、医疗期、养老金等都会参考累计的工作年限。
3: 那第二个就是本单位的工作年限啊，也就是劳动者在当前用人单位工作的时间。这弄明白了什么是工龄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它会不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影响。首先的影响就是工资的收入啊。
2: 对，在一些用人单位的工资制度当中会设置工龄工资津贴或者与工作年限有关的补贴，那工作年限越长相应的待遇就会越高。
3: 此外啊，有一些行业在职称的申报、岗位聘任、职业资格评定的时候呢，也会对你从事的相关工作年限做出要求。

0: 那么职称和岗位发生变化，又可能会进一步影响你的工资收入啊。
1: 再来说一说啊，就是会影响到带薪休年假的天数。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就规定了，职工累计工作已满一年不满十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十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
0: 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个档呢？重要的提醒啊，带薪休年休假按累计工龄算啊，换工作是不清零的。这点刚刚前面已经说得非常明确了。
1: 对。
0: 第二点就是影响医疗期的长短。这医疗期呢，是指企业职工因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停止工作治病休息，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限呢？
1: 对，那根据相关的条例规定，企业职工因为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需要停止工作医疗时，根据本人实际参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给予3个月到24个月的医疗期。
0: 对，医疗期里面有具体的一些详细的解释啊。另外也会影响基本养老金的待遇。那么基本养老金是由统筹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的。简单来说，在缴费基数相同的前提之下，累计缴费年限每多一年，那么退休之后的月养老金就会对应的提高。
1: 是的，是的啊，这是我们说到的有关于工龄这一块啊，跟我们其他的一些像是带薪的年休假呀，包括我们刚说到的养老金啊，都是有关系的。再来说一说关于家里面最近啊，有这样的一个案例，一男子啊发现家里的这个地砖温度特别的高，达到了46.9度。46.9啊，
0: 是不是
1: 地砖的异常发热？
0: 家里面潜在的那个温泉爆发了。
1: 他把这个视频
0: 就发到房子底下有温泉，
1: 对，发到网上了。结果网友赶紧提醒他，你这可能是漏电。哎，就是这种无心之举啊，结果被那个网友看到之后啊，确实发现了问题，跟他说了之后，男子听劝，请来师傅砸开地砖之后，发现果真被网友说中了。下面管道的那个叫火线绝缘皮破损漏电， PVC 管都烧红脱落了，铜线也被烧蚀变细了。
0: 你看啊，这分享得来的意外的这种安全的收获，
1: 对啊，
0: 真的不容小觑。我们网上啊真的是卧虎藏龙。
1: 那必须，你看评论区，
0: 因为他有各路人才，
1: 是
0: 就不至不使不不不光光只是说我们磕着瓜子搬来小板凳看热闹的围观的这个普通
1: 的
0: 网友，
1: 是不是
0: 其中有很多的精英人士，或者说
1: 专业
0: 领域之内的专家。
1: 对，当事人就表示说，孩子在家里面光脚来回跑发现的，一开始找电工看说没事儿，但是后来发现越来越热越来越热，就想着求助网友试试，结果网友就说了，这就是咱互联网的魅力啊，还好听劝，是不是啊？你看后来找了专业师傅来发现确实是电器老化，就是线路啊老化的一些这个原因。
0: 那既然说到这呢，我们也顺便提一下啊，有一些电器老化的预警信号，如果发现了一定要立即停用。比如说异味，你在家里面闻到了异味找不到来源，就是很莫名其妙，但它一直存在。比如说什么胡椒味儿，那个叫焦糊味儿啊，
1: 对对对，
0: 刺鼻的异味儿啊，一定要引起你的这个重视。还有像是电器频繁的跳闸、接触不良、灯光忽明忽暗这种情况，一定会给我们带来正常使用感的这种下降嘛？啊，
1: 对，
0: 包括还有安全的隐患，你要注意了。
1: 插头插座呀、开关通电啊、短时间明显发热这种情况啊，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啊。夏季用电这一块啊，因为夏季也是确实是用电的一个高峰期，对不对？家里面空调呀、冰箱呀、洗衣机呀，每天都在耗着电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严禁超负荷用电，杜绝设备长期待机通电，保持线路周边无可燃物，规范装修，不私改电路哦。来，再说一说楼上楼下的邻居们啊，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比如在晚上或者一大早的时候啊，明明是该睡觉的这个时间段，你听到了楼上在那儿拖椅子呀，也不知道是拖板凳呐，还是在那夸嗒夸嗒在那走的声音，就心里面会莫名的有点烦躁。
0: 最近啊，辽宁阜新一女子回家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家门口贴了一张字条，门上呢还挂着3双拖鞋，字条上写着说：“你家应该有。”

0: 宝吧，好像很晚才睡，拖鞋的声音有点重，那我帮你们买了几双静音的拖鞋。他还表示说能解决的都不是大问题。在7月27号，当事人卢女士告诉记者说，家里宝宝7个月大，频繁夜醒，大人夜里就来回走动啊，然后那个拖鞋就吧嗒吧嗒的，确实
1: 声音很重。
0: 对，他也担心会吵到楼下邻居，还有没有想到邻居这个提前就送来了这种温暖的字条，
1: 真是。
0: 卢女士以为一开始可能是楼上楼下的投诉，对吧？
1: 嗯。
0: 但是字条里没有半句指责，全是体谅带娃的不容易，
1: 真好。
0: 就一句能解决的都不是大问题，他瞬间破防了，邻居还给他送了三双静音拖鞋。卢女士的感受就是说，哎呦，拖鞋非常舒服静音。后续她还买了水果和吃食上门感谢邻居啊。
1: 嗯，三双拖鞋的钱也坚持转给了对方。她也说到啊，自己曾经呢也被楼上邻居打扰过，所以很理解被打扰的心情，邻居的做法呢也让她非常非常的感动。
0: 远亲不如近邻的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不断的上升当中。
1: 真是啊。
0: 对，我们老话说，在家靠父母，
1: 在外靠朋友。
0: 对，这个朋友呢，
1: 是不是
0: 其中也包含了就是越来越多的
1: 左邻右舍
0: 陌生人。他可能是你隔壁的车主，
1: 对，
0: 他可能是你楼上的楼下的邻居，他可能是你的隔壁邻居。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们有时候确实需要换位思考一下，或者说稍微克制一下你的那种不良的情绪。
1: 对，遇到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稍微让自己冷静一点，理性一点，去思考一下，换位思考啊。
0: 是，小声的温柔的去说，比那个大声的怒吼的去说
1: 效果
0: 会更好。
1: 对，
0: 解决速度也许会更快。
1: 嗯，再来说一说暑假期间啊，现在啊有很多小朋友，你别看他年纪小，你们发现了没有，家里面啊就到了暑期期间会有一些少年青少年，那他们可是家里面掌勺的嘞。到暑假了嘛，该干的活、能干的活、会干的活、想干的活，通通交给他。
0: 最近啊，河南一名13岁少年的日常在网上走红了，因为正值暑假，男孩就主动的扛起了家里做饭的活儿，各式各样的家常菜肴是信手拈来。孩子婶婶说：“哎，我下班回来都调好几个菜了，这是我侄子放假了来我家玩的，13岁了，啥饭都会做，做的特别好吃。”在视频里，我们看到家人也十分的捧场。来看一下怎么捧场的，先看看这菜。
1: 有，真不错。
0: 你确定这菜
1: 有点卡？
0: 不是楼下
1: 外卖的？
2: 几个菜？
1: 真不是。
2: 你看看，炖大份鸡。
0: 哎呦喂！
1: 哎呀，今天
0: 他还会弄大菜。
1: 对，
0: 他还会弄大菜，
1: 还会调凉菜，都会。
2: 他来这儿玩呢。
0: 他还
2: 会
0: 煎锅子
2: 啊！13岁了，做上饭特别的好吃。
1: 13岁。
0: 我想去他家吃饭。
1: 对，网友都说了，姨，我想去你家吃饭。
0: 是，他的每道菜都很家常。
1: 姨说欢迎这个是他什么侄子是吧，欢迎我这侄子啊，暑假寒假来都来我家玩。
0: 哎呦，这样的侄子呀，什么外甥子啊，多几个，
1: 对吧？
0: 然后特别欢迎他到家里去做客。
1: 嗯，哎，你们家或者说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孩子，就他就挺喜欢，比如说对家里
0: 的某一个。我都不是这样的人，我都没有办法去期望身边的我们家小孩能做到这样。
1: 我前两天不还跟你说，我家那个小娃娃还说，哎呦，我都没有活干，讲的。哎呦，我说看他那个样子好像很想干活。
0: 他有潜力，来培养他，请培养他。
1: 我说那要不回头你明天没事跟奶奶后面拖拖地呢，是不是？有两个拖把，
0: 他可以摘菜呀。
1: 对，
0: 他可以倒垃圾呀，然后上垃圾袋啊。
1: 是，包括端盘子收收碗呢，
0: 是
1: 提醒他小心一点，他愿意去做的啊。
0: 有一种爱呢，他不一定说非得是捧在掌里含在嘴里，他有的时候就培养他的一些独立的能力。
1: 对，
0: 让他干家务，不是说我们在虐待小孩，
1: 当然不是了。
0: 其实很多人现在已经更加学会那种理性的或者科学的长远式的培养了，
1: 是不是
0: 好，不是一味的溺爱啊。
1: 嗯，
0: 好，10:50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伴随各位所有的内容，稍后11点到12点小凡带来找工作帮您忙，
1: 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再会。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 午间的11点02分，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

0: 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滁州多云到晴天，偏南风二到三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35度。当前正值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极端的强降水台风比较活跃，叠加暑期旅游高峰，临水临崖滨海景区的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大家外出旅游要做好各种各样的防范措施。再一起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安徽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到8级。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江北33到35度，江南35到37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5到27度，淮河以南24到26度。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年以来滁州市财政部门紧抠投资于人核心导向，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以滴灌式保障夯实民生根基，为全力支持就业创业，全市统筹安排就业补助资金2亿元，聚焦支持高质量充分就业，紧盯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通过发放稳岗补贴、一次性就业补贴等方式，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同时，我市聚力完善一老一小照护，扎实推进老年助餐服务，累计就餐90万人次，累计补贴资金金额304万元，足额保障高龄津贴发放，累计发放5368万元，惠及16万名老年人，统筹3.2亿元，确保育儿补贴政策落地，惠及近10万名3岁以下的婴幼儿，养老育幼保障网织密越织越密。此外，在强化优质医疗服务供给之上，我市大力支持医疗服务能力建设，争取公立医院改革与发展能力提升项目资金1亿元，加快推动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支持守护居民健康。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从7月22号举行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再来关注日前南桥区同乐街道首场和美社区直播宣讲活动正式开播，这一次的直播呢，是以党建引领暖民心，赋能就业助成长为主题，两位主播热情开场，评论区里观众的留言一条接着一条，直播间内气氛热烈。记者了解到，这场直播是同乐街道落实党建引领基层服务，精准对接群众需求的创新之举，主播们详细介绍同乐街道的发展概况和党建治理框架，用一组组详实的数据展现街道在服务群众、帮扶就业创业方面的扎实成效。南桥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三区一平台服务体系也在直播中亮相， 为辖区居民和大学生们送上一份实实在在的政策礼包。就业服务是整场直播的重头戏，主播们将岗位信息分为暑期实习岗、应届生全职岗、机关事业单位见习岗三大类，逐一解读岗位要求和报名方式。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怎么领？创业扶持政策有哪些？主播们一一说明申领条件和办理渠道，为大学生留厨就业创业指明了方向。屏幕前的毕业生们纷纷留言咨询岗位详情。暑期安全同样牵动着主播们的心，针对暑期高发的溺水安全问题，主播们重点宣传防溺水六不原则和智慧救援方法，反复提醒家长履行监护职责，筑牢孩子的安全防线。直播还带来了两项暖心服务，暖心驿站构建一加二加 N 服务矩阵，为新就业群体提供歇脚、充电、维权等贴心服务，让奔波在外的劳动者有了娘家。公益暑托班聚焦家长看护难题，开设学业辅导、兴趣培养等课程，切实减轻家庭负担。互动答疑环节，主播们针对观众提出的暑托班招生年龄、社保补贴标准、岗位报名方式等问题逐一进行解答，及时回应群众的关切。直播尾声，主播们预告后续线下招聘会、便民服务等活动，引导大家要关注街道的官方平台，获取最新的资讯。这场和美社区直播宣讲是街道创新服务形式打通民生服务最后一公里的生动实践。同乐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云端宣讲加在线答疑的模式，惠民政策、便民服务直达群众指尖，就业、育儿、安全防护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得到有效的回应。接下来，该街道将持续以党建为引领，聚焦群众需求，开展更多形式多样的便民服务活动，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一首歌曲之后呢，欢迎回到找工作帮您忙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下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创赢未来创业大赛，从场地到场景，科大硅谷片区企业闪耀创业大厅的这个大赛的展厅。7月29号，在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展厅，科大硅谷片区企业猛狮航空品牌宣传部长告诉记者，展厅现场该公司展示了其智能超轻型飞行器，整机重量小于116公斤，售价亲民，既可自主操控，也能够设定航线飞行，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非常适合文旅场景来进行使用。

零重力飞机工业合肥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公司主要是从事新能源航空器整机研制，同时呢是布局双赛道，当天带去了四款核心产品。这次参展看到了很多上下游企业，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好的交流机会，希望能够寻求更多的合作。公司2021年成立，经招引落地合肥，过程当中得到了许多的帮助。科大硅谷不仅提供场景应用上的支持，还努力为企业增加曝光，参展本身就是一次很好的宣传窗口。那如动科技研发工程师介绍呢，当下 AI 已经不稀奇，但很多大模型是固定程式，他们的目标呢是能够让 AI 自主学习。公司研发的可自主学习大模型可以安装在任何电子设备上，他们也希望通过 AI 的自主学习来赋能千行百业。在创业的过程当中，科大硅谷从最基础的事情做起，辅助人才申报，帮助快速注册公司，解决办公场地，还给予了股权投资，相当于扶上马送一程。合肥是一片创业福地，那么对 AI 产业的支持力度非常大，人才也很丰裕。那相信技术路线在这里会发展得越来越好，也希望更多的人才可以参与进去，共同进步，共同研发。科大硅谷呢是安徽省为了促进科产融合服务创新创业的一项战略部署，聚焦成果转化、企业孵化、产业催化、生态优化，着力打造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田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高产田。科大硅谷品牌中心石淑琴表示说，科大硅谷公司作为市场化运营主体，专注改革试点、资源链接、成果转化、产业隐喻、资本赋能、科创服务、品牌传播、场景创新八件事，目标呢是成为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服务能力的科技产业生态集成服务商。据他介绍，本次大赛科大硅谷为优质项目提供了从落地到成长的全链条配套保障，助力更多好的项目、好的团队在安徽扎根成事，推动安徽新兴产业更好地进行发展。

0: 冬季天干物燥是火灾事故高发期，滁州消防提醒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强化消控室值班值守和火灾隐患自查自改，严禁违规动火。居民家庭使用取暖电器时，与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人走断电拔插头，警惕超负荷用电，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及时清理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电动车及其电池不进楼入户，不占用堵塞消防通道，安全牢记心中，温暖平安过冬。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2: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5: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会和大家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
1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5: 找工作帮您忙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关注信息。近年来， 南桥区针对新就业群体流动性强、工作时间碎片化、学习需求多元等特点，创新打造红色铸魂、蓝色赋能、金色建工三色课堂体系，推动党员教育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让新就业群体党员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活力先锋。南桥区将政治引领摆在首位，构建组织找党员、党员找组织双向机制，通过行业主管部门拉网式排查与社区网格地毯式走访，精准建立涵盖平台企业、网点、站点、从业人员以及党员信息的四本动态台账，全面掌握全区270家重点新业态企业、56名新兴领域党员底数，实施流动党员归巢计划，引导党员就近到社区报到，纳入属地管理，在吴越广场、紫金广场等新就业群体集聚区打造综合性党建示范点，选派37名党建指导员驻点，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教学模式上坚持线上加线下融合，线上依托微信群、南桥先锋公众号推送理论学习资料，线下利用工作间隙组织观看红色影片，在沉浸式体验中传承红色基因。南桥区坚持需求导向，推行点餐加配餐定制化培训，通过问卷调查、座谈走访征集诉求，系统构建涵盖政策解读、技能提升、权益保障等内容的课程菜单库。今年以来已开展各类定制化培训14场，覆盖党员群众200余人次，同时高标准建成暖心驿站、友好商圈等服务场景56个，整合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商圈市场等资源，提供充电、饮水、休息等服务，并配备党建书籍，打造红色港湾。南桥区设立移动网格员、社情民意信息员等志愿服务岗位，组建黄旗士等志愿服务队3支，引导新就业群体党员发挥走街串巷的工作优势，利用随手拍小程序反馈市容环境、安全隐患等问题30余个，当好城市治理移动的探头，建立服务积分、实务兑换、荣誉激励机制，将参与学习、志愿服务情况量化为积分，可兑换生活用品或工具，形成以服务换服务、以贡献促融入的良性循环，有效增强了群体的归属感与荣誉感。

再来关注，今年以来南桥区人社局坚持党建引领民生就业工作，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把职业技能培训作为稳就业、保民生、促增收的重要手段，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企业用工需求，精准开展分层分类技能培训，以实干实效办好民生实事。首先，强化党建引领，精准谋划培训布局，立足辖区产业发展实际和群众就业需求，优化培训体系，细化培训举措，推动技能培训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的转变，切实提升培训惠民实效。截至目前，全区完成各类职业技能培训1987人次，超额完成阶段性目标，年度任务推进有序有力。第二个方面，聚焦重点领域，分层实施精准赋能，紧扣企业发展的痛点，常态化开展企业岗前技能培训，累计培训1425人次，有效缓解企业用工难题，助力企业稳岗稳产，提质增效。紧盯重点就业群体，精准开展就业技能培训51人次，靶向补齐困难群众技能短板，切实增强群众就业创业底气，紧扣行业发展需求，联动相关部门开展行业专业专项培训511人次，持续提升从业人员专业素养，夯实产业发展人才基础。第三个方向，深化成果转化，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南桥区人社局将持续发展党建引领作用，深入推进技能提升惠民工程，持续优化培训机制，创新培训方式，提升培训质量，推动技能培训与就业创业、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让更多群众实现一技在手、就业无忧，持续夯实民生福祉，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日前，由市残联、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滁州市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工作人员职业指导竞赛在滁州成功举办。全市21名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一线工作人员同台竞技，比拼风采。本次竞赛共设就业机构组、社会机构组、直播待岗组3个组别，分别为业务理论考核、情景展示两大核心竞赛环节。竞赛围绕残疾人就业服务核心业务，设置业务纠错、模拟直播、创业指导、职业介绍、职业规划、诊断咨询、用人指导等多项实操场景，全面考察参赛选手的政策理论功底、问题研判处置能力、沟通服务水平以及个性化就业指导实战素养。竞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浓厚。比赛过程当中，全体参赛选手精神饱满，沉着应战，发挥稳定。在竞技比拼中切磋业务技艺，在交流探讨中互学互补，共同提升。选手们聚焦残疾人岗位，是

配、就业难题化解、个性化职业规划等基层真实服务场景，结合岗位工作经验，精准研判问题，规范开展指导，耐心答疑解惑，充分展现了全市残疾人就业服务工作人员爱岗敬业、务实担当、勤学精进的优良职业风貌。经过激烈的角逐，明光市王梦涵、定远县金月如、天长市陈晨三位选手凭借扎实的政策业务功底、娴熟的实操能力和稳定出色的临场发挥，分别荣获就业机构组、社会机构组、直播带岗组的一等奖。天长市、明光市、定远县三支代表队凭借优秀的组织能力和卓越的团队协作，分别荣获团体一等奖、团体二等奖、团体三等奖。本次竞赛有效检验了全市残疾人就业服务队伍建设的成效，精准锤炼了基层工作人员实操服务的能力，进一步夯实了残疾人精准就业服务工作基础，营造了比学共进、实干担当的工作氛围，为今后市残联不断优化就业服务流程、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精准对接残疾人就业创业需求和企业用工需求，为全力推动全市残疾人高质量就业工作提质增效提供了人才支撑。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小心两。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3: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赶紧把垃圾桶满了。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0: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2: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近视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5: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6: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17: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后半段时间里，会和大家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招聘信息。下面我们来看2026年度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的公告。为了深入落实人才强校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师资队伍结构，根据滁州市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滁州职业技术学院高层次人才引进与管理办法试行精神，结合学校师资队伍现状，经研究决定拟面向社会公开引进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12人。那学校是教育部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院校，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教育部首批1+X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省级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建设专升本学生联合培养试点单位，安徽省文明单位，安徽省第四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安徽省创新创业示范校，安徽省三教改革示范校，安徽省技能特色学校培育单位，安徽省立德树人机制综合改革试点高校等。本次招聘的引进的专业 可以是力学类的、机械类的、机械工程类、光电工程类、仪器科学与技术类、动力工程以及工程热物理类、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类，还有核科学与技术类、能源动力类、电气工程类、物理学类、电子信息类、电子科学与技术类、信息与通信工程类、控制科学与工程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软件工程类、网络安全空间安全类以及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类、智能科学与技术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以及中共党史党建学类。引进人数12人，学历学位研究生或者是博士。

0: 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

0: 二十四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脚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4: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青丝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九点零，主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亚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洁。
0: 很开心啊，在这样一个温暖的天气当中，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是，今天绝对是绝对的温暖，
1: 暖到就是汗流浃背的那种啊。嗯、
0: 是是是，今天就是体感上是比昨天要厉害一点。
1: 嗯。
0: 那具体如何呢？还要这几天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喽。
1: 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啊，8月5号前，全省大部分地区晴到多云，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山区呢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气温将会逐渐升高。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4到37度。
0: 没有听错，还要升高。
1: 是的，没有错啊。
0: 天
1: 哪，然后这个天就真的是发现空调的重要性。
0: 是，
1: 昨天夜里1点多钟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儿。
0: 嗯，
1: 哎，
0: 咋回事呢？
1: 怎么就热得不行呢？家里人说你是不是把空调关了呀？我说我没动嘛。然后起来一看，然后上面显示了一个代号，一个代码，然后查了一下，就是出现了一些故障啊。
0: 是是是，
1: 这个天空调太重要了。
0: 没错，这个确实是必须得有拥有空调哈。
1: 嗯，
0: 那么最近我们来看到咱们滁州的一个具体情况啊，今天多云26到33度，明天持续多云26到34度，后天依旧是多云26到34度，然后本周基本上后面几天都是34，26到34，26到34，
1: 热到不行哈、啊。所以如果说您是在需要长时间待在户外，
0: 嗯，
1: 对吧？咱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措施，做好照顾好自己。
0: 没错，分享今天第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黄霄云
1: 带来的《莲花盛开》。

0: 歌曲来自黄霄云的《莲花盛开》，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是啊，那么在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和各位来聊聊天，听听歌曲。
0: 是的，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一如既往啊。
1: 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来聊一聊什么呢？
0: 那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小时候最喜欢玩的一款玩具吧。每个人都仔细想一想喽。
1: 对，都会有爱不释手的。
0: 对，虽然说咱们那时候吧，玩具少，
1: 不是很多，
0: 对，种类比较少吧，但是我觉得也能想到一些给自己留下印象的吧。
1: 那必须的哈。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回忆一下曾经的小美好啊。
0: 没错，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搜索
1: 平城950就可以找着我们啦。
0: 来自凤凰传奇
1: 带来的《奢香夫人》。

0: 好带劲儿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凤凰传奇所带来的《奢香夫人》。
1: 没错，今天的话题也是跟大家已经发布过了，就是说你小时候记忆当中的那些玩具，有没有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呢？
0: 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其实对于我们80后的朋友们来说，
1: 是
0: 玩具。真的可以说不是特别的多哈，
1: 比较单一比较少。
0: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家里应该每家每户都有一只小青蛙吧，
1: 上弹簧的那个，
0: 对不对？就是那个肘筋上筋，
1: 对，
0: 然后在那一跳一跳一跳的，对对对啊，好像我们每家每户都会有，
1: 肯定
0: 每个小朋友哈
1: 必然得会有，
0: 对对对。然后还会有什么呢？还会有娃娃，对吧？虽然说现在的娃娃跟原来的娃娃跟现在的娃娃没有办法比，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啊，我们小女生可喜欢了，
1: 是
0: 什么芭比娃娃那会儿特别流行哈。
1: 是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你记忆当中最好玩的玩具是什么呢？
0: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1: 歌曲来自赵乃吉，
0: 趁早。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耳机中记的音乐，
6: 王若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6: 是的，我们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琪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阿楚姑娘》。
7: 好的，看到笑语，他说：“哇，你们说的那个小铁青蛙、铁皮青蛙，我家是真有哎。”
6: 嗯，
7: 必须的哈，那一看就是我们这个年龄的。
6: 一下子就对上了，
7: 对啊，一下就对上了，暗号对上啦。
6: 继续来看到小景说想要点播一首牛奶咖啡的歌曲。
7: 好的，
6: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
7: 张杰所带来的《这就是爱》。

0: 歌曲来自张杰的《这就是爱》，我们继续来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
1: 张韶涵所带来的《光芒》。

0: 歌曲来自江韶涵的《光芒》，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喽。兰兰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春泥》。
1: 好的，再来关注到瑶瑶，她说想要听一首《肩上蝶》。好的，
0: 没问题哦。继续来看到关关说，小时候没啥玩的。应该也能想到一些吧，
1: 可能忘了吧，太久远了。你想一想小时候咱不玩吗？
0: 确实是比较少哈。
1: 但是你想一想小的时候，像男孩子哈，我们这边男孩子可能喜欢破画片。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那个什么集那个小浣熊里面的卡片，
0: 什么什么各种什么水浒传啊什么之类的啊。
1: 对对对，哎呦，男孩子把它当做宝一样哈，每天到哪都随身携带着。
0: 是，然后包括像后来还有很多就是一些自己叠的一些那个卡片大的。
1: 哦，是吧，我印象深刻的可能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对对对对对，什么108张，
0: 谢谢，
1: 还是有多少张来着，
0: 那集集太难了，
1: 对，太不容易了啊。然后我们女孩子的话可能
0: 跳皮筋，
1: 对，跳皮筋儿，跳皮筋真的是现在想一想又好玩来又好玩，
0: 而且还锻炼身体哈。
1: 主要是的啊，那会轻轻松松啪啪一顿跳。
0: 是，跳皮筋包括像那个踢毽子不也是吗？
1: 对，扔沙包。
0: 对，
1: 小的时候我们也会玩哈，记得会这个让妈妈就是赶紧的给我缝一个沙包吧。
0: 是是是。朋友们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想一想小时候最爱玩的玩具是什么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搜索“
1: 停城950”，
0: 送大家歌曲，来自袁娅维哦
1: 带来的《阿楚姑娘》。

0: 歌曲来自袁娅维《阿楚姑娘》，非常深情的一首歌曲，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
1: 来自于易烊千玺所带来的《山花》。

0: 首是来自易烊千玺的《山花》，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来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张靓颖所带来的《终于等到你》。

0: 歌曲来自江亮颖，终于等到你。我们来继续看到他们的留言。
1: 看到五一，他说小的时候特别喜欢洋娃娃，每天都给他做各种造型。
0: 哦，
1: 哎，对对对，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洋娃娃还是可以编头发的哈，
0: 而且还可以就是他
1: 换衣服，
0: 把它放倒，眼睛会闭上。
1: 对，是的，
0: 是不是？
1: 你讲的是。是那种洋娃娃，是大洋娃娃，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对，就把放倒，眼睛会闭上，然后把它竖起来，眼睛会睁开。
1: 对。
0: 现在想想还怪瘆人的，
1: 有点吓人哈。但是我们可能就是他说的应该是芭比，类似于芭比娃娃的，因为可以编头发嘛，对吧？
0: 差不多。反正小的时候的一些玩具，你现在想想，仔细想想，确实还是有的哈。
1: 那必须的。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我们要分享送给大家，来自于 Beyond 所带来的《
1: 光辉岁月》。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暂停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小魏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张学友的掏心。
1: 看到天天天蓝，他说小的时候哈哈我们是那个打水漂哎，用石头子的打水漂哎、
0: 那也怪不错的。
1: 我觉得挺好玩的呀，就那个打水漂我一直都不太会、那他们能够一下能打五下六下七下甚至啊，
0: 石头蛮重要的，然后那个也要找点技巧
1: 是吧、就是反正我是一直没太学会，就好像只能就是砰就直接砸进去了哈、
0: 对，
1: 没有任何的这个水花、
0: 需要一定的技巧嘛。
1: 确实，所以说就是其实现在想一想，我们那时候虽然没有什么太多的玩具对不对、但这个石头就飘水花也能玩很久啊，
0: 能玩一下午感觉。
1: 对，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我们要送给大家，来自于陈奕迅
1: 带来的孤勇者。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为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国家网信办等部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
3: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时代楷模称号。
2: 最高人民法院29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明确参加单位支持的全日制教育后不返岗需担违约责任。
3: 近日，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的总参数达到2.8万亿元，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
2: C919 高原型首架机29日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
3: 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予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
2: 国家邮政局近日联合多部门发布《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
3: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确立智能家用电器风险分类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将于2027年2月1日起实施。
2: 8月1日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
3: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针对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2: 7月29日至8月1日，四川中东部和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于29日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3: 吉林省汪清县29号14时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29号13时起采取五停管控措施，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
2: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7月30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3: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29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2: 29日19时5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型发射升空。
3: 7月29号，福建海警为荆门附近。

0: 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
1: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
0: 7月28号，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南京局在驻地公开约谈安徽省桐城市市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指出桐城市政府主导以农田质量改造提升为名，违法开采砂石问题突出，面对面提出严肃批评。
1: 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29日18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三天，黑龙江、吉林东北部、内蒙古东北部多对流性降水，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8月1号到10月31号，稻城亚丁景区实行限时免门票政策，实行线上实名制预约，每日限流15000人。
1: 数学家王红荣获菲尔兹奖，广西日报25日发布特稿《王的猜想》，刷屏网络，网友纷纷求购和收藏这份报纸。对此，广西日报宣布紧急加印，29日下午开售。
0: 暑期叠加汛期，极端天气频发，旅游安全事故接连敲响警钟。人民锐评发文，暑期游正在火热进行，政府部门、景区和游客都需要转变思想，不能再以偶发心态来看待极端天气，不能固守北方无大汛等老经验，更不能让刻板认知成为安全盲区。政府部门和景区应该要增强对难以预料、不可预知的预见性，游客则应该彻底摒弃下个雨能多大事儿的侥幸心理，将认识灾害、重估风险、学会自救作为守护自身安全的第一道堤防。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近日有网友反映在泸溪河桃酥里吃出了牙关。29号，泸溪河食品发布声明称，已经将相关情况主动向政府监管部门报备，邀请政府监管部门到工厂来检查。山姆客服回应称，已经对涉事批次的商品下架封存。
1: 中国人民银行7月29日对外发布消息称，中国人民银行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发利用的通知，坚持加强科技金融领域数据开放共享和融合运用，将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有力的数据支撑和金融支持。
0: 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相声表演艺术家、沈阳曲艺团一级演员、沈阳市曲艺家协会原副主席、沈阳市曲艺家协会顾问常佩业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7月28号在沈阳逝世，享年76岁。
1: 7月28日，动画电影《悟空大圣》宣布撤档，该电影于7月24日上映，上映5天，票房15万。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2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妈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的前三。
1: 接下来关注到一则健康生活。有研究发现，饮食当中适当增加多不饱和脂肪，比如坚果、深海鱼等，减少饱和脂肪，就能够改变衰老速度，帮助身体延缓衰老。
0: 三伏天续命靠空调，但吹不对也遭罪啊。这份健康指南请大家收好，室内外温差别太猛，26到28度是最稳妥，冷风千万别怼着脑壳、后脖颈和后背吹，刚出完汗先别着急冲进空调房，等汗收了再进，连续窝在空调房3-4个小时，记得开窗透透气，10来分钟就管用。晚上睡觉要么关掉空调，要么设个定时，别让凉气陪你一整夜。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亭城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7月29日上午，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开幕式在安徽合肥举行。本届大赛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赛程为期4天，自7月28日持续至31日。
0: 根据长城战略咨询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安徽独角兽企业数量增至19家，潜在独角兽企业增至44家，均居全国第六位。
1: 7月29日，国网新源粤西抽水蓄能电站主体工程开工仪式在安庆市粤西县举行。据悉，该项目位于粤西县境内，总投资75.28亿元，计划建设周期64个月。粤西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电网公司在安徽建设的第8座抽蓄电站，建成投运之后，将承担安徽电网调峰、填谷、调频、调向以及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
0: 7月29号，2026年第一批安徽好人榜单揭晓。经过公众推荐、专家评议和社会公示，汪本军等18组21人入选2026年第一批安徽好人。
1: 近日，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导、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的第6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南京落幕。本届大赛规模创历届之最，赛事覆盖全国所有本科高校及全部学科门类。安徽本科高校教师团队共斩获全国1等奖3项、2等奖6项、3等奖14项，1等奖获奖数量列全国第11位，获奖总量刷新我省参赛历史最佳纪录。安徽赛区评获获评全国省赛优秀组织奖，成为全国仅10个获此殊荣的省份之一。
0: 近日，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公布第二批稻鱼综合种养共富主体的典型案例，共遴选出40家技术模式好、经营水平高、带动能力强的经营主体。其中，安徽皖涛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特色种养铺就共富路，舒城县吴显镇的鱼贩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一田双收稻虾舞鱼贩梯田致富路入选。
1: 7月29日，合肥市统计局发布2026年上半年合肥市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7073亿元，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8%。
0: 7月28号，黄山旅游 T1 线1期工程首品 PC 轨道梁顺利架设，这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线上主体施工阶段，完成了从质梁到架梁的关键工序跨越。据悉，黄山旅游 T1 线串联了前口、城坎、黄山风景区等4个 5A 级景区及多处 4A 级景区，项目总投资114.26亿元，计划2029年的4月开通运营。
1: 近日，2026至2027年度安徽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们在合肥集结，踏上了奔赴雪域高原的征程。列车经西宁中转，驶向拉萨。途中，志愿者们一边看着车窗外的风景，一边分享报名时的初心以及对服务地的期待，用1年到3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完美青年向西而行，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书写 青春答卷。
0: 为了进一步优化群众跨城出行体验，合肥往返怀宁、往返枞阳两条站点的巴士新线将于7月31号同步开通，多点设站，家门口就近上车，开线优惠价低至27.9元，返乡通勤出游省行又便捷。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资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相关内容。来自上海动物园的小熊猫29日亮相台北市立动物园，受到台湾民众的欢迎。两只小熊猫呢，被命名为甜甜、乐乐。
0: 高分辨率的视觉脑机接口植入术让盲人重见世界。杭州机场中医馆上线，候机也能刷医保享受中医服务。列车秒变美食博物馆，百仙千碗这位上列车的主题活动举办，跨越百公里的爱心接力，杭州助农团奔赴河南周口，寻访红飘带记忆，淳安红色纪念馆也迎来了参观热潮。
1: 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江苏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持续晴热高温天气。7月30日到8月4日，江苏大部分地区会出现35度到37度的高温，苏锡常可能达到37度到39度。预计8月将有3轮高温的过程，分别是8月上旬前期、8月中旬前期和8月下旬中期。
0: 暑假带娃写作业学习，您头疼不？最近啊，杭州滨江东兴社区请来了30位杭二中的学霸，免费给小朋友上辅导课。除了杭二的学霸，社区还请来了浙江中医药大学外国留学生，带着小朋友读绘本练英语口语。社区居民陈阿姨当场就笑得合不拢嘴了，家里你管不住他的，这种机会不太有的，而且都是很认真的啊，都没有人聊天。据了解，这是该社区第6年开设学霸辅导夏令营，今年从7月27号一直持续到8月14号，共3期。目前第2、第3期仍然在报名当中，非辖区的居民也能参加。
1: 2辆自行车，2个驮包，26天翻越1700公里。6月29日，无锡妈妈吴慧娟带着13岁的儿子黄浩胜，从无锡江亢东靖烈市陵园出发，途经江苏、安徽、河南、山西、陕西5省，于7月24日抵达延安革命纪念馆。沿途每经过一座城市，母子俩都会去瞻仰当地的烈士陵园，让大家敬佩。
0: 7月28号，太平年天下铜铃大展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正式开幕。电视剧《太平年》的主创朱亚文、周雨彤、于浩明等齐聚杭州。演员于浩明在现场开起了玩笑：“真没想到，在有生之年，我能够被摆在了博物馆里。”他说的正是他饰演的角色郭荣的物件黄袍。据了解，在该展览当中，有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全国近百家文博机构的近1000件五代十国珍贵文物。
1: 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为什么一到周四就很累？今天是周四了吗？我的天！加拿大心理学家麦吉尔大学教授德比莫斯考维茨指出，周四不仅是一种你工作效率最低的一天，也是人们感觉疲惫感最强、心情最烦躁的一天。在经过前几天的高效率、高强度的办公之后，许多人已经身心疲惫了，生理和心理都受到挑战。面对这种身心俱疲的情况，最好及时调节情绪，比如工作前先回想本周已经完成哪些工作，把注意力放到让自己有成就感的事情上，也就可以给自己买束花，吃点美食改善心情，缓解疲惫。哦，那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多听点歌？此时适度的摸鱼，其实在选择适当的休息，以避免长时间高度紧张对身心造成伤害。 Baby shark, do do do do do do, Baby shark, Mommy shark。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哦，在今天的时候，哎，我们不妨让自己多休息就休息。我记得是前两天的时候跟朋友一起出去到1912坐了一会，就分享他的那个，正好我那天就没有吃晚餐，中饭也没有吃，然后下午5点多钟的时候家里就刚好有一个人时间，我们要相约，就跟大家讲约的一路的过程都很好，就在最结尾的时候有一个小惊喜，在二中门口有一个很大的一片集散的，就是很朴素的卖花的地方，花也卖得很便宜，我朋友下去买了一说你等我一会啊，我说买花啊，我们一起，他说你等我一会我有事，然后就在旁边等了，我就自己在看那百合，然后也不知道他跟老板包了一身花。狮子座的女神，她也是把那个花送给我的，就觉得很有趣，你知道吗？经常种花种菜或买花买菜是有助于降低死亡风险的，真的没有错。比起基本不碰园艺的人，全因死亡风险降低了约22%。经常试弄花草的人，焦虑啊、抑郁等负面情绪也更少，步行速度下降得更慢，能更长时间保持良好的行动能力哦。经常种花种草，原来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啊，我今天早上起来发现家里没有咖啡了，就没有那种胶囊咖啡了，就心情就很焦虑，你知道吗？然后果断在买菜，因为我在那个网上买菜，买菜的时候给自己点了一杯冰美式，我吓到了，它竟然是一升的，我现在已经喝了半升，喝得我肚子咕嘟嘟疼。但跟大家讲哦，早上喝咖啡心情会变好，是真的，咖啡不仅能够提神，喝完后心情也会好，这种效果在清晨更明显，清晨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昨天晚上看电影的时候

柔，因为喝了一点点，我也不知道，平常我都很少喝那种料特足的，昨天喝的是叫美眉珍珠奶茶料特足，吃的蛋挞巧克力，然后看完以后又去吃的烧烤，我的天，我这今天早上摸自己手膀的粗一圈，赶紧就喝点喝咖啡，就头天如果是吃了很多的话，第二天把它适度的代谢一下，应该不会长胖哈。研究人员表示，清晨喝咖啡对情绪有提振作用，晚上不一定，晚上他会，我觉得晚上会想很多东西，就会想有什么用呢，你不如让自己睡觉，是不是？清晨的时候喝点咖啡吧，不要被困在自己的想象的暴风雨中。这里是天天有约，应该怎么样，不要想，想有什么用。我那天看到的就是刷嘛，有时候刷抖音对吧，总是会看到一些话，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才是更好的，我更好的自己还在后面呢。哎，那个话完整的，有时候你突然想想不到，真的。但是我告诉大家，最好的自己还在未来。

0: 锁定 CCTV 一综合频道，17:35生活圈精彩重播上线，超多实用中医调理干货，准时收看，别错过。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真的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很多人说多学会怎么补气养血，养气血，气血不足，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有一些问题是可以通过一碗汤来解决的。
2: 加一碗汤，帮你把亏掉的气血补回。你会有气血不足、脸色差、容易累的问题吗？今天分享一穴一汤，简单实用，气血双补。一穴呢，就是足三里穴，它被誉为补气第一穴，能补益脾胃，调养气血，坚持按揉，气色好，皮肤更有光泽。那如何取穴呢？膝盖外侧凹陷处往下4横指，胫骨外侧旁开1横指处。方法呢，就是每天按揉1-2分钟，感觉到酸胀为宜，两腿都可以按按。再说说补气血的这碗汤，当归补血蛋花汤，经典配比黄芪15克。

0: 三克，鸡蛋一个，红糖适量。做法呢，药材先煮水，加红糖，再打入蛋花即可。吃完后有助于益气生血，适合气血两虚的人群。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气血健康，生活每一天。气血好确实是，如果气血不好的话，那确实容易够脾气暴躁。
2: 那么多又懒又胖的人，只有气血不足的人，这个动作一定要跟着练。双脚打开，与肩同宽，两手交叉放在肚子前，一边吸气一边向上托至胸前，迈开左腿，手到了额头前的位置，反转手心向左前方用力伸展，缓慢呼气，眼睛看手牵拉。气血操的核心就三个字，展慢骨，充分伸展，动作舒缓，脖子鼓胀，脸微微憋红，这样左前左后右前右后各伸展一遍为一组，每天两组。这个动作可以调理平时蹲下站起就容易眼前发黑，稍微干点活就累，甚至连吃饭都嫌累，吃饱饭就犯困，睡醒了还是困，皮肤粗糙，脸色蜡黄，头发掉的到处都是，这类气血不足引起的情况。
1: 如果因为气血不足掉头发睡不好，那我们就要通过正常的一些方式来改善，当然是不要旁摸左道啊。这里锁定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新月。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这里锁定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今天是星期四哦。在今天，就是如果说你不想工作，那把心情放下来，慢慢的去调整，

0: 至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4: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5: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6: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4: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7: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8: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9: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10: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1: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2: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3: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1: 生活有智慧，
14: 快乐一点通。
1: 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
14: 生活一点通。
1: 大家好，我是雪洁。
14: 大家好，我是小鹿。
1: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
14: 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总共呢是分为三个板块。
1: 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
14: 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瘾环节了。在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那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1: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一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
14: 小达人。
1: 那么小伙伴们，如果说在生活当中，哎，你有一些这个小知识小窍门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也是非常的简单哦。
14: 是的，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停城950的后台呢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哦。
1: 好，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14: 生活超市。
1: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

0: 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
1: 是的，
0: 嗯，在出去玩的时候，就是除了想着要带上家门钥匙，对不对？嗯，那还有就是要什么？
1: 手机充电器，这个东西千万千万不能忘记带啊。
0: 是哈，其实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家门钥匙可能带的都不是很多了啊。嗯，因为有的已经开始用了那个
1: 指纹锁。
0: 对，然后这个手机如果说没有带的话，你就觉得像什么，
1: 就整个人就像空了一样，就少了什么东西，找不到主心骨了，出来之后不知道到底干嘛了，
0: 哎，丢了魂似的。
1: 对，
0: 对吧？然后那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手机啊虽然带着了，
1: 但是
0: 手机没得电了，
1: 就可能还有50%的时候，到40%的时候，就整个人已经开始焦虑了。完了，我手机要没电了，他什么时候马上就联系不到某某某了，或者不能刷手机了呀？
0: 对，哎，你是大概50%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焦虑了吗？
1: 不，我可能在60%的时候就开始了。就是我一般就是我就觉得什么呢？就是我的手机电池啊，保存在一个60-70%，
0: 嗯，
1: 这个状态是我最满意的一个状态。
0: 对，我可能是根据是就是在外面待的时间的多久，
1: 嗯
0: 啊，比如说我如果说一大早我出门了，然后这个时候我的手机电量是80%，我可能啊心里面就会有点慌，
1: 就觉得完了，这电肯定不够用了。
0: 我要是拍拍照什么的，跟别人聊聊天，会不会就没电了呢？
1: 对
0: 吧？
1: 对对对，所以这是大家比较焦虑的一个问题。
0: 是哈，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手机充电的时候其实也特别的重要哈。我们一般出门可能除了带手机之外还会带什么呀？
1: 充电宝，还有这个充电器。
0: 是啊，充电宝是一定要带在手上的。
1: 嗯，
0: 而且你买了这个手机，我发现了，就是我现在会比较关注什么，哎，这个手机的电量如何。
1: 对，就可能你以前会觉得哎呦它的这个各个系统功能怎么样，不包括拍照这个像素是多少，但是现在会多一下，就是它的这个手机电池的容量能持续多久，
0: 带电量如何。
1: 对，带电量如何。
0: 对，但其实我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带电量包括这个手机它能用多久的电池啊，能够用多久，其实是跟咱们平时日常使用习惯是息息相关的哈。
1: 对，那但是呢现在使用的这些电池呢就不是的了，那现在呢取而代之的呢是离子电池。
0: 嗯，
1: 那所以呢像智能手机这个采取的多的是这种离子电池呢，它呢就是有很多的优点。
0: 是啊，那这些呢全部都是这个电池的一个材质的问题。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其实就是有关于这个先插手机还是先插充电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你回忆一下，我说这有点太细节了哈。
1: 就我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啊，就是我们家的这个手机充电器一直是插到那个插线板上的。
0: 哦，
1: 但是呢就是我不用的时候就插线板的那个总电源，
0: 嗯，
1: 我是给它关掉的。
0: 哦，
1: 然后呢每次用的时候呢我是把这个插电板的电源给它开开之后呢再把手机插上充电，或者反正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来，就从来没有关注到我到底是该先开关还是先插这个手机
0: 啊。哦，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捋一捋哈，先把插头接入电源，再用数据线去连接到手机，还是说呢先把数据线连接到手机再把插头接入电源，让我们一起回忆一下啊。
1: 嗯，
0: 那告诉大家是正确的是什么呢？就是前者，先把插头接入电源再用数据线连接到手机。
1: 那其实都是充电，那这样的细微差异又会对我们的手机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0: 相信这是很多朋友很好奇的点哈。这都有影响吗？
1: 这能有什么影响呢？不都是充电吗？
0: 来，让我们引出一个知识点哈。
1: 嗯，
0: 咱们中国居民用电的这个电压呢是220伏，但是手机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却往往能在5伏以内。那咱们在给手机充电的时候，充电器啊会将这个高压电流通过变压器转变为低压直流，再输送给手机。这么一说，是不是就通了？
1: 是的。那此时呢，如果将这个充电器接入手机再插到电源呢，可以视作为这个直接啊把手机接在了电源上，则可能输出浪涌电压。那反过来呢，那插头先插再接已经接通的状态之后呢，

0: 输出已经稳定在五伏左右，从而呢不太会出现这个浪涌电压。
1: 所以说啊，提醒各位小伙伴，咱们呢如果说你之前不记得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习惯了，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今天回到家之后呢，充手机的时候先把这个充电器啊给它插好，咱们再连接手机，这种情况呢就 OK 啦。
0: 是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充完了到底是要先拔手机呢还是先拔插头呢？
1: 这也有讲究。
0: 有哦。
1: 来看一看啊，先拔掉手机，因为呢在这个拔下充电器的那一刻啊，也会产生反向的瞬时电流，加速电池的老化。原理看上去挺复杂的，但是呢咱们想记住了拔插的正确顺序呢也不难。
0: 是的。你可以干嘛呢？试着把充电器、充电线和插座当作一体，充电时呢是手机贴过来，那充满时呢则是手机啊被抛弃，那这样的操作呢就安全很多了。
1: 是啊。所以小伙伴们咱们记住哦。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跟各位聊一聊什么呢？
0: 聊一聊最近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
1: 哦，它不是最近头疼，
0: 好像一直是大家讨论的一个焦点，就是我们几个当中讨论的一个焦点，对不对？
1: 对，就是还蛮困惑的啊。头发，
0: 就有的人或者有时候你可能今天洗过头，但是明天头发就油了。
1: 哎，最烦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我明明刚洗过，前一天晚上刚洗过，就睡了一觉而已。然后当我再起来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同事就会笑眯眯的对我说：“
0: 你昨天没有洗头吧？
1: 你又要洗头嘞？
0: 你看你这个头发油的哦。”
1: 是啊，就是非常关心的告诉你，你真的是要洗头发了。然后我崩溃，天哪，我才洗的头发呀，
0: 怎么又油了呢？就是心中满满的委屈，对不对？
1: 是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如何去控制这个洗头发的一个频率。如果说你的头发爱出油的话。
0: 是的。那频繁的清洗我们的头发呢，其实呢会使我们的头皮油脂减少，那皮肤代偿性增加油脂分泌，那使头皮呢更加的油腻，产生一个恶性循环哦。
1: 那对于不同的人群呢，咱们其实是有不同的一个洗头发的频率哈。比如说刚刚我们说到的油性的发质，1到2天左右你去洗一次头发呢会比较合适。
0: 那像中性发质的话呢，如果头发出油不多的话，2到3天洗一次头发呢是比较合适的。
1: 那对于一些干性发质的朋友们来说，3到4天左右洗一次头发会比较的合适。如果说头皮和头发很干燥，头发呢又很长，这样的话呢可以根据这个情况间隔更长的时间。就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去理解干性发质朋友的烦恼。前一段时间就是跟小伙伴一起聊天嘛，他就说：“哎呦，烦死掉了，我这头发，痒死了。”然后我就想，那你洗头发？
0: 洗头发呀，
1: 确实是要洗了，我都5天了
0: 就一点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完全看不出来。
0: 所以人家干性头发还有干性头发的好处哈，
1: 对，
0: 这样想想。但是也不建议过度的什么呢，使用清洁力过强的控油洗发水啊。
1: 像我的话，可能每一次去购买洗发水就会干什么呢？
0: 一定要控油的。
1: 对，先搜索一下，什么什么控油洗发水 OK， 然后就是真的是拿回家洗了，发现哎，别讲，还怪不错
0: 的。
1: 对，然后洗了大概4、5次、5、6次左右，
0: 完了
1: 又暴露了。
0: 又就好像就是就已经怎么说呢，没有那个功效了，对你来说已经没用了，就是你已经产生那种抗体了。
1: 对，没有什么功效的同时，可能也会让我的头皮屑啊，还有这个头皮啊，就是会有一些不健康哈。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可能会过度清除正常的皮脂。
0: 是的，
1: 破坏头皮皮脂膜和皮肤的一个屏障，
0: 这个时候呢就会使我们的头皮啊水分丢失，还有呢就是酸碱环境被破坏，导致皮脂腺分泌更多的油脂，而出现越洗反而越油的一个情况。
1: 是啊。所以说呢大家伙要稍微去注意一下。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什么，哎，脱发了。
0: 就有时候就特别是有的季节的时候啊，你可能在 洗头发的时候就觉得真的那个都害怕，也不敢洗，一洗一把一把的掉。
1: 对，其实脱发呢它分为一个生理性脱发和病理性的脱发哈。
0: 嗯，
1: 那生理性的脱发呢就是正常情况每天掉落个50到100根左右头发，那它这个呢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咱们不必要过于的去担心。
0: 是的，那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哦，生理性脱发有时呢也会随着季节变化，比如说像部分人群呢它秋季的头发更容易掉落。
1: 我就是就是有的时候秋天哈莫名的伤感，我觉得我怀疑可能也是跟这个有关。
0: 就是啊，我的头发怎么掉的这么多。
1: 对，你看像现在春天很少有听到说掉头发的一个烦恼，对不对？
0: 春天应该是长头发了。
1: 是哈，那夏天还有冬天根本也不用去担心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是的，所以呢就是一年四季有时候呢大家呢反而就你放松放松就是自己的心态，对不对？不要去关注那么多，反而可能会好一些。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产后脱发也算作一种是生理性的脱发。
1: 是哈，一般呢产后6个月左右头发呢就能够再长回来，但如果头发9到12个月之后呢仍然是脱发量比较多，头发呢也没有明显再生，那这个时候咱们就要去看一看医生了哈。
0: 好的，那关注到时间呢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这里为您送去的依旧是
1: 生活一点通。
0: 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美食的时间了啊。
1: 是的，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带来什么样的美食呢？
2: 本站是时尚影，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
0: 也是跟朋友们说了啊，有关于我们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推荐 DIY 一些美食。那么如果说你也有拿手的好菜要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话呢，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去搜索订阅号
1: 停晨950，在后台呢留言告诉我们就可以了，也可以把你做饭的一个这个过程呢拍成一个视频的模式呢一起发给我们哦。
0: 或者是音频也是没有问题提的啊。那么在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样一道美味吧，就是这个美味怎么形容呢，
1: 就是我觉得啊，这道美味它看上去是比较高大上的，如果端上桌的话，而且呢会让你非常非常的有食欲，
0: 很精致。
1: 对，
0: 一看呢就是非常用心的在去做菜，然后还有就是孩子会比较喜欢吃。
1: 是的，
0: 特别适合发朋友圈，
1: 而且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
0: 啊。简单啊？
1: 不简单吗？
0: 这个简单吗？
1: 就食材去菜场买一下的，回来你给它卷一下的不就行了吗？
0: 你看你看啊，不仅是非常的精致，看上去高大上，最重要的是还简单。
1: 对呀。
0: 那究竟是怎么做的，是什么呢？
1: 叫做法式蓝带芝士鸡排，
0: 听听看啊。
3: 今天在市场上买的鸡胸肉都是爱你的形状，鸡胸一分为二，去掉精华的 tenderloin。 蓝带在法文里是指手艺高明的人，但这道经典家常菜其实简单的要命，相信你也可以随手抓个工具给鸡肉放松放松。一点点盐和胡椒码味，传统会用孔泰芝士，当然用普通芝士片也可以替代。再来一些火腿片，边卷边收，包寿司的感觉。最后用保鲜膜给鸡肉定型，放在冰箱冷藏30分钟，效果更佳。冷藏好的鸡肉卷像不像一根巨型火腿肠？还是经典的馋哭隔壁小孩三件套：面粉、鸡蛋液、面包糠。放进空气炸锅180度，20到25分钟。这期间我们简单来做一个法式芝士白酱。
4: 这种油面糊是西餐的增稠剂，沿海香港一带和国宴菜品招待外宾也会用到这一步。最后下入牛奶和芝士，收至粘稠有厚度，奶香奶香的白酱就 OK 了。
3: 时间到了，好好的鸡肉卷酥脆爆浆，切好后直接装盘，淋上浓郁的白酱，撒上一些欧芹点缀。
4: 火腿和芝士让鸡胸肉吃起来不会那么干柴，奶香的酱汁也给鸡排增加了一个全新的风味，
3: 三重口感的碰撞简直太完美了。
0: 哎，你有心动吗？
1: 有心动啊，而且我觉得真的非常方便。你看啊，鸡胸肉菜，如果你想买这种整的鸡胸肉片的话，在菜场就有卖。如果你就是觉得哎，我不用整的，我就这么半个半块的那种，超市就有卖，是不是？芝士片呢，你也在超市买就可以了，包括火腿片啊，都非常非常方便哦。
0: 那个酱呢？那个酱的话，就是好解决的吗？
1: 姜，你不会熬的话，你用番茄酱不着吗？
0: 哎，或者，好聪明哦，
1: 对不对？替换一下不是更 OK 省事吗？
0: 或者是什么呢？就是你直接去买那个芝士酱、番茄酱，对吧？
1: 对呀，就是成品的酱，现在在超市里面买也会非常非常的方便呀。
0: 哦吼，好聪明哦！咱们还可以这样自己在家里面去 DIY 一道美味啊。那刚也是说到了好吃的这个鸡肉，说完了鸡肉之后呢，我们来吃一吃这个牛腩吧。
1: 其实牛腩一般我们在家的话，基本都是会像牛腩炖这个西红柿儿，是不是？或者是呢，直接是红烧，或者是跟土豆在一起炖。但是今天我们不让它变成一道菜，今天我们干嘛呢？把它变成一份饭。
0: 有饭又有菜，
1: 对，
0: 越吃越香啊。
1: 对，而且这一份饭我告诉你哦，一碗绝对是不够的。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怎么做呢。
5: 牛腩呢，冷水下锅焯水，放点花雕料酒去腥，开锅呢给它撇撇沫子，焯好以后捞出来呢，把水给它控一控。热锅凉油，放入葱姜，放入水发香菇的丁，给它炒香，放入牛腩块。这个焖饭呢，好吃的关键呢，一定要放入这个秘制鲜的蚝油，里面是加了金银花、菊花和甘草的，这要稍稍多一些。它本草秘制，提味增鲜。炒匀以后，再放入味道美的炒菜香生抽，给它一烹，出来它的此香味。加入开水，这个里面的调味呢，再来给它放入一点点胡椒粉就可以了。开锅以后，给它放入高压锅，先给它压制20分钟。土豆呢，给它切成丁；胡萝卜切成丁；东北大米呢，给它淘洗一遍，把胡萝卜和土豆丁放在里面。那高压锅压的时间呢，已经到了，把这里面的葱姜给它剪出来，把压好的牛腩加汤放入里面，这一焖之后饭老香了。放入电饭煲，

0: 饭呢焖的时间已经到了啊，啊，不，撒上一把葱花，然后就给它拌匀。这连菜在肉在饭啥都有。这我自己就能吃5碗。蚝油是当今烹饪经常用的一种调料，它的用途很广泛，可以在凉拌菜、热菜，做一些烧煮的菜肴啊，焖烤的菜肴都可以做蚝油。蚝油呢，在菜肴当中主要的起到增鲜、增香的作用，并且呢，对菜肴的颜色能起到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辅助作用。
1: 所以啊，大家伙如果说感兴趣的话，或者哎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觉得是可以干嘛，就是你晚上提前把这个牛肉给它牛腩给它焖好，第二天呢你再给它取出来，然后再做这个焖饭也是没有问题的哈。
2: 是的，而且呢你不光可以用牛肉啊，如果你把牛肉换成排骨呢也是可以的，就是同样的做法，只不过呢一个是牛肉，一个是排骨。
1: 好，这样非常美味的蚝油牛腩啊，这个把我拌饭呢之后，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聊鲈鱼吧。就是这个你听到鲈鱼，你肯定第一反应就是有营养哎，
2: 而且好吃哎，那个肉跟蒜瓣那样的嘞，清蒸出来，哇，一个人能吃掉一条哎。
1: 是啊哈，而且呢，你会发现我们去吃酒席的时候，通常都会有这个鲈鱼，可是呢，哪家饭店的这个做法，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清蒸。
3: 是的，而且但是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菜场买过鲈鱼，就它有时候说有叫海鲈鱼，还有淡水鲈鱼，那其实这两个鲈鱼应该长得差不多，我感觉。
1: 那他们就是会不会海鲈鱼更好吃一点？<笑>
4: 有可能，<笑>开个玩笑哈，那不太清楚，我们来听听文刚老师是怎么说的哈。你得先分清楚它是海鲈鱼还是淡水鲈鱼啊？海鲈鱼算是本土鱼，淡水鲈鱼呢算是外来鱼种。 这两者都能养殖啊，摆一块儿你很容易能看出来，海鲈鱼它是修长的，颜色偏浅偏白，鱼背上有黑色的斑点儿，淡水鲈鱼啊长得短，颜色偏黄偏绿，身上没有斑点儿，有人觉得啊海鲈鱼是海鱼，可能更好吃一点，这个因人而异啊。你看市场上现在很多那个淡水鲈鱼啊比海鲈鱼还要贵一点，从我个人的口感来说哈，如果你在海边正好能吃到这个现捕的海鲈鱼的话，那甭客气就选它。 但是它如果不是鲜活的，比如说你在北方很多超市里头见到的那个海鲈鱼哈，都是冰冻的。这个时候听我的啊，毫不犹豫的要选淡水鲈鱼，因为你会发现冰冻的海鲈鱼更腥，肉质发柴，它更适合烤。而淡水鲈鱼呢，你会觉得哎，口感挺嫩啊，充满弹性，你怎么做都行。有很多爱钓鱼的啊，在江上头哎钓上来一看，这鱼背上也有斑点儿。其实呢，这个也是海鲈鱼。这个海鲈鱼啊，就咸水淡水它都能活。 就在特殊时期哈，就这些海鲈鱼没事也从海里头到淡水里头哎溜达溜达，所以范仲淹说的“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这说的呢就应该是到江里头溜达的海鲈鱼。
1: 所以小伙伴们，你们知道了淡水鱼和海鲈鱼的这个区别了吧？
2: 所以呢，下次去菜场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楚，哎，我们到底是买海鲈鱼还是淡水鲈鱼呢？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师傅，九十号油加三十八。
9: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10: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做。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您送去的依旧是
1: 生活一点通。
0: 哎，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啊，在玩乐反斗城当中呢，每一次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这个周边的好玩的地方啊，哎，有一些好吃的啊，都是会和大家来聊一聊的啊。
1: 对，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其实一些你可能平时没有发现的一些小景点或者是一些小美食呢，我们都会带大家去逛一逛，去尝一尝。
0: 那么接下来走进今天的玩乐反斗城。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说到旅行，其实呢有一些朋友说无非就是你在你自己的城市待久了，然后去到另外一个别人待久了的城市地方去玩儿。是吧，好像确实仔细一想确实是这个道理哈。
1: 对，就是在自己的城市呢，怎么说呢，就是待了，哎，上班上的有点累了，想去别的城市去放松放松。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不论你跑得再远，那个城市再怎么好，你都会觉得，哎，没有自己的家乡好。
0: 就是到了一定的时间，比如说，哎，这个两天你的这个旅程结束了，规划完了，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回家归心似箭啊。出去旅游久了确实会有一种觉得，家里面你别讲那个水都是好喝的。
1: 对，虽然家里面有时候可能就是没有，就像住的一样啊，家里面可能没有酒店住的舒服，但是那再怎么讲也是我家，睡得也舒服，哪哪都舒服。
0: 不过呢话又得说回去，为什么要去旅游呢？无非就是觉得想要给自己放松一下，放空一下自己。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三点一线或者是两点一线的生活就是这样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啊，就这样子工作着生活着学习着，久而久之呢就会觉得，哎呀，是时候要去找一些新鲜的感觉了。
1: 对，那但如果你没有一个长假，只有一个星期六星期天或者两三天的假呢，那不妨呢其实可以到周边的城市去转一转啊。
0: 说到周边的城市不得不提起
1: 哪里呢，
0: 南京哈。
1: 对，
0: 这个周末的时候上个周末了啊，上个周末的时候呢也是去了一趟南京啊，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觉得，哎，虽然呢是十几分钟就到了的这个地方，但是呢会有一种，哎，出来晚了的感觉。
1: 对啊，只要我不在滁州我都是出来晚了。
0: 是是是啊。我们来说一说吧，南京一些值得我们去的地方。
1: 对，其实像南京我觉得现在去的比较多的啊，比较火的一些景点，除了夫子庙之外，就是老门东，还有这个像玄武湖呀，鸡鸣寺啊，鸡鸣古寺都是不错的。
0: 说到老门东的话，就是对于一些年轻的闺蜜们来说可以去走一趟。我前一阵子就是小闺蜜还在说呢，说，哎，我们什么时候晚上去一趟吧。我说干嘛，然后他就把那个链接发给我看，就是在那个晚上的时候可以去拍一组照片。
1: 对，而且呢一定要穿上这个汉服才能拍出那种感觉，那种意境来。
0: 他们那边就

0: 老门东那边汉服包服装，然后包那个妆容哈、嗯、妆面，然后可能就是一个人大概在300-400块钱左右。
1: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价格不算是太高，所以呢如果真的想去拍的话，可以约上就是3-5个好闺蜜一起去拍一拍，甚至是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去拍，
0: 是完全没有问题哈。是啊，所以说呢小伙伴们，咱周末的时候可以去逛一逛，但我觉得现在的天气其实还是蛮热的啊，咱可以
1: 等到凉快一点的时候
0: 对对对、嗯、或者是傍晚哎过去，对不对？
1: 对。
0: 好，看到时间不知不觉即将要来到节目的尾声了，
1: 那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再会，
1: 拜拜。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送给大家的歌曲每天都有一个主题。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些适合在雨天分享的好音乐。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叶炫清的声音《红线》。

0: 相伴。
1: 下雨的天气总是会让我们浮想联翩，让我们想到曾经的一些理想，一些梦想。分享这首歌，来自曾经的黄家驹跟大鹏的合唱歌曲《再见理想》。

其实有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想得太多，尤其是雨天可能大家会想得多一些，听着雨声滴滴答答，看着小雨滴滴点点的落下。听到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梁静茹《两难》，希望听了之后大家可以把很多事情加以释怀。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0: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1: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0: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有很多歌曲，它会在歌曲当中增加一些氛围感，然后会放一些雨的声音，包括像这一首曾经的林俊杰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江南》。

0: 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今天的歌曲跟雨有关。如果下雨的时候，你会默默的、安静的听着雨，看着雨，听着什么样的类型的歌曲呢？送给大家那些适合在下雨天听到的好音乐。歌曲来自牛奶咖啡，偶尔还是会想起你。

有人说下雨天最容易让人有很多的思念，有很多的想法。青春就像这样，青春就像一场长跑，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有雨天也有晴天，让我们一起回望青春，回望雨天，那些青春的雨季。来自胡夏的歌《青春不停跑》。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弹琴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你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0: 我是芊芊。今天是星期四啊！
1: 哇塞，其实今天中午在做节目的时候，就有在说到一个话题：星期四是一个星期当中最疲倦的一天。
0: 为什么？
1: 你一定要调整好今天的心态，
0: 就是再撑一撑，
1: 因为
0: 快到周末了。
1: 对对对，因为所以科学道理，然后那个资料上显示的，就是今天适合去适当的去摸鱼嘛。
0: 嗯，
1: 然后下节目之后，就这一段时间放暑假嘛，小孩在家，你就很说有些用天用水的问题，你再大的孩子你都要用小心，真的是。
0: 嗯，
1: 我那天看到我们家一楼的那个是一个他家的孩子出去了，他一个老人住，他是干嘛，就是忘记干什么了，这个表就跳掉了。哦，他是那个飞线充电。
0: 哦，飞线充电很危险的。
1: 对。
0: 啊，就千万千万不能，因为现在我发现很多的小区啊，老小区、新小区都装了很多的这个充电桩，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桩，非常的方便，而且也不贵。电费的话，其实真没有比你自己在家充要贵到哪儿去啊，真的。因为我们家平时我帮我妈电动车充电，每一次好像就用几毛钱啊，就是几毛钱充一次电，我觉得还挺好的。千万不要就是弄一些飞线充电，非常的危险，尤其是在这样一个阴雨的天气。
1: 嗯，因为虽然说今天的艳阳高照，我看到竟然地表温度有人晒车里面温度是47度，
0: 嗯，
1: 但我觉得的话，像这样的天气更要注意用水用电，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我觉得。
0: 嗯，对。我们来关注到楚州气象最新发布的晚间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偏南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度。

0: 明天的最高温度35度，预计在8月1号晴到多云的天气。
1: 是哦，就很快就来到了8月1号，一天一天过得那是真叫个快，
0: 暑假也过了一半了啊，八月份了。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就手机刷你会刷到很多 AI 短剧，做的还有的还挺真实的，一看就花了大价钱呢啊！那种 AI 短剧，因为越看越上头，越看越上瘾。
1: 讲什么呢？这些 AI 短剧的话，不管是特别，我还是喜欢有一些那种动画的，然后复仇的，虽然还有那个《仙剑奇侠情》的，
0: 都有。
1: 就现在看多了，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的去，没有办法去看正常的电视剧。
0: 那个 AI 每个人长得都一样，男主一个脸，女主一个脸啊，
1: 哎、
0: 什么还有这个阿姨一个脸啊，但是你看了就觉得还那个剧情非常的吸引人。你看滁州市的气象局倾力打造 AI 短剧《龙潭新语》，给云朵点个卤，让我们跟随可爱的 AI 人物一起来了解气象科普知识。
2: 滁州西南山脚下的太仆寺内有一块神龙孝灵碑，碑旁曾有一荒潭，名叫百子灵丘。传说潭中藏有蛟龙，称之为龙潭。元代至正14年7月，滁州遭遇罕见持续干旱，禾苗尽枯，塘坝干涸。当时朱元璋驻军滁州，
3: 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
2: 对潭而倒，但毫无反应。于是连发3件，仰天立誓。
4: 吾今与神约，3日必雨。
2: 第一日无雨，第二日仍晴。第三日午后，峰山右侧陡然涌起一团墨云，转瞬间遮天蔽日。暴雨如注，朱元璋看到后立刻顶着风雨到百子潭感谢神龙。这场雨下得又大又好，他把干渴了很久的土地浇了个透，救活了枯萎的庄稼，但又没有大到引发洪水灾害。
5: 三支箭就能求来雨吗？
6: 是龙潭里神龙听见召唤了。
5: 哼，这可不一定。据我观察，古人已经会看自然界版的天气预报了，比如
7: 热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8: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班路上。
9: 勇敢的泡芙小姐，你是可爱的甜甜圈，你全身上下所有的。
0: 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啊？反正我是经历过，眼周总是冒出密密麻麻的一些小颗粒，它不痛也不痒，你就觉得你的皮肤粗糙了。越抠还越多，皮肤专家提醒，这种情况首先考虑立丘疹，因为只有立丘疹会在短期内长出来，不建议你自己在家用针挑。
1: 是皮肤科专家也提醒哦，就是说这种东西会伴随着继发感染，就夏季嘛，很容易感染各种的皮肤问题。更叫立丘疹的诱因有很多，一种是原发性的，例如部分儿童眼周也会长立丘疹，通常与遗传背景有关，但大部分脂肪粒一般在青年以后开始发生，此时皮脂腺发育较完整，过多的油脂分泌会引起角质异常和毛囊角化，导致皮脂腺分泌的角化物质的堆积。
0: 不过更多的原因还是过度的护肤，这会破坏皮肤屏障，进而导致皮肤角质化异常。
1: 是的，立丘疹属于毛囊角栓引起的小囊肿，保持皮肤透气通畅就是显得尤为重要了啊。
0: 所以呢，在日常护肤当中，我们既要维护好皮肤的屏障，避免过度护肤，也不能过用过于油腻的眼霜啊。很多的小伙伴就用一些眼霜，那些眼霜就是油性很大，因为它很滋润，以免堵塞毛孔，诱发闭口和粉刺。
10: 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健康热度词：眼周颗粒。我们的圈友鹏鹏

0: 向我们发来了求助。他说自己呀，最近眼周总是冒出密密麻麻的小颗粒，不痛也不痒，但是越抠啊，扩散的越多。他想问问这究竟是什么呢？应该怎么处理呢？眼周长出的小颗粒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需不需要进行专门处理呢？关于这些问题呀，赶快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施医生，为我们好好讲一讲。施医生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施医生，今天我们向您请教关于眼周颗粒的问题。首先啊，请您跟我们讲讲咱们圈友提到的自己眼周起的密密麻麻的小颗粒，想问问究竟是什么呢？咱们究竟应该如何辨别呢？
1: 我抓到了几个关键词，一个是最近长出了，然后在眼周，所以最近长出在眼周的这些脂肪粒呢，给我一个最大的提示啊，我就给首先考虑这个素丘疹啊，因为只有素丘疹才是短期内长出来的。如果是汗管瘤，那么它存在患者的这个脸上的时间就会非常长啊，它绝对不会自行消失，我们必须进行一个医学的一个处理才会消失。我们还有一个医学名词叫扁平疣，其实如果让我再去给它进行一个定义的话，我们会定一个青年扁平疣，多发生在青少年，那么它是一个病毒感染。如果是老年人出现的，在眼周在面部的这种丘疹，是扁平的丘疹，甚至是褐色的扁平丘疹，我们管它叫做老年疣。还有一个医学名词叫做脂溢性角化，所以同样是长在眼周的这些小颗粒，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一个鉴别诊断，包括发生了一个时间，发生了一个年龄，皮疹的一个形状，如果是网友说的脂肪粒，也就是我理解的素丘疹，那么它通常是皮肤色偏白的，它是尖的，我们用针去挑的话，里面可以挑出白色的一个内容物，而油还有汗管瘤我们都挑不出东西啊，所以鉴别诊断非常重要。
0: 施医生您看，好多朋友啊一提到眼周颗粒就会想到用针挑了吧，或者用手抠一抠，结果没成想越抠还扩散的越多，那么这些做法的背后究竟有哪些健康隐患呢？
1: 所以我想我刚才理解的网友提的问题应该是正确的，因为只有素丘疹我们用针挑才能挑得出那个白色的一个内容物，就是一个角化性的一个物质，那么挑了以后呢，就会觉得这个疹子它就会消退了，但实际上呢，我们是不建议自行在家里用针进行一个挑破的。第一个，它会伴随有一个继发的一个感染，那继发的感染呢，它会诱发一个继发的一个其他的后续的一些问题啊，严重的感染呢，甚至我们需要到医院来求治的，会引起一个红肿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它可能也是跟我们皮肤屏障的一个破坏有关系。
0: 施医生您看啊，在网上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说眼周长这种脂肪粒就是因为涂的眼霜太油了，营养过剩了，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究竟脂肪粒的诱因是什么呢？
1: 脂肪粒也就是我说的素丘疹，它的诱因呢还是有很多的，有一个是原发性的，可能是我们找不着的，比如说小孩子他可能眼周就会出现这种素丘疹啊，跟遗传背景有关系啊，但是大部分的这个脂肪粒呢一般在青年以后开始发生，这个时候呢皮脂腺的发育比较完善，然后呢过多的油脂分泌引起它的这个角质的一个异常，毛囊的一个角化，引起脂肪分泌的皮脂腺分泌的这些角化物质堆积在这个地方有关系的啊，但是更多的原因呢还是跟这个护肤过多，然后引起一个皮肤屏障的一个破坏，导致了它的这个皮肤的一个角化异常有关系啊，所以网友所说的使用过重的过厚的这个眼霜啊引起的这个的理论依据并不是非常足的。当然既然它是属于这个毛囊的一个角栓导致的一个小的一个囊肿，我们保持一个皮肤的一个透气通畅啊是更重要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的一个护肤的一个过程中间确实需要维持它的一个皮肤屏障啊，不能过多的一个进行一个护肤，也不能就是用太油的一个眼霜呢进行一个遮盖，因为它堵塞了毛孔以后可能也会导致它的这个闭口粉刺的一个

0: 发生。
1: 好的，这也证明啊，这日常的护理特别关键。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是，医生，咱们想要预防眼周颗粒，日常护肤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对于女性朋友而言，我们的皮肤护理一直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
1: 对，
0: 那么对于皮肤科医生而言呢，我们是提倡这个适当的一个护理啊，我们不能过多的去抹角质，破坏它的一个皮肤屏障。但是我们维护一个健康的一个皮肤屏障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有一些患者呢，或者有一些这个我们的年轻的这个女性的这个人群呢，她会每天晚上进行眼膜呀，或者是面膜的一个覆盖啊。其实对于我们而言，如果她有闭口性的粉刺或者是眼周一个脂肪粒的话，这种过度的这种护肤啊，敷面膜的时间更长啊，或者是敷眼膜的时间太久了，它反而会引起这个皮肤的一个角化物质的一个水合作用，导致一个脂肪粒的一个发生啊。所以我们是适当的一个护肤。
1: 好多朋友都说感觉脸上其实是有脏东西堵塞了毛孔，感觉每次的清洁反而是不到位的，然后才起了这些小疙瘩，这种说法是不是正好相反呀？
0: 确实是正好相反的。我们在门诊就诊过程中间看到的很多的年轻爱美女性的一个皮肤的一个问题，都是过度护肤引起的。我跟患者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人体是非常神奇的，它自己分泌出来这些东西啊，其实是很多护肤品它不能代替的，它是和我们的人体的平衡啊。我们把自己分泌出来这些宝贵的这些皮脂膜呀这些东西给它破坏掉了，再用一些跟我们人体并不是非常那么契合的东西再来补充，我觉得这是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要保护我们人体自身分泌出来的正常的这些油脂的这些保护层吧，我觉得是这样一个大概的一个理念。
1: 好的，感谢您施医生为我们讲解了这么多健康问题。施医生再见。
2: 是的，所以说呢，刚刚我们在听专家说到的有关于皮肤这方面的问题啊，其实在于男生可能平时不太关注到自己的皮肤，但是像我的话，我们俩可能都属于每天都要化妆的类型。你仔细发现每天化妆人士的皮肤跟不化妆人的皮肤它是不一样的。
3: 不化妆的人的皮肤是很清透的，
2: 是非常非常脆弱的，就是很敏感，就是经常化妆的人皮肤很脆弱啊，皮肤非常的敏感，它会有很多的红血丝。你会发现它没有，就我卸完妆之后我脸上会有很多红血丝，这些红血丝是就没有办法直接消除掉的。但是呢，不化妆人士的脸上它就感觉他的皮肤
3: 透透的，
2: 是那种城墙皮，你知道吗？就觉得非常非常的
3: 城墙皮，
2: 对，
3: 城墙皮，
2: 因为他们就是天然的不化妆的皮肤，他很自然，每天都只涂一个防晒出门的话，你会感觉他皮肤非常的细腻，很细腻的那种啊。但是呢，如果你经常化妆，那在护肤方面就一定要注意了，像一些有关于皮肤上的小颗粒啊，像闭口啊、粉刺啊，这些可能都是平时化妆带来的残留，就要做好清洁。但是过度清洁又会让皮肤的这种屏障受损，所以说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说吧。我们之前我上大学的时候上那个化妆课，然后我们那个化妆老师他是从韩国留学回来的，他那个皮肤，我当时第一次见识到韩国人所说的那种水光肌是什么样，就他那个脸上你感觉他好像什么都没涂，但是他那个皮肤又非常的清透。我说老师你平时化妆？我说我天天化呀，我化妆，但是我化妆的步骤非常的简单，我就涂一个那种素颜霜，然后平时眼睛上面他自己画的一些眼线啊眼影都是非常日常的一些妆容，就很好看这里是下班路上，我们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来分享这首来自于林志炫的故事还有呢。

0: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

0: 两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0,000。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弹琴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些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到啊，这个是我关注的一个网红博主，他是他是一个盲人，他是他不是先天性的盲，他是后天因为可能一些原因导致啊，就是全盲。他现在在网上粉丝还挺多的，因为他叫那个他叫什么盲兔嘛，对吧？他可能他自己一个人他看不见，但是他去到很多的城市，他把他胸前放一个 GoPro， 然后后期是由他的朋友帮他剪辑的。
1: 帮剪辑。
0: 对，但是呢，有一条视频非常的爆，但是后期被他删掉了，就是在北京，就是他在网络平台发布了自己在北京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击、盲杖掉落的视频。视频中撞人者不仅没道歉，还斥责被撞的盲人女孩。这个视频发出后呢，不少网友都留言表达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还有网友艾特了北京交警，希望对于撞人者从严惩治。
1: 是的，警方发现该情况之后连续了博主本人，博主很多事都说不清，同时强调已经有人向他道歉，他不再追究了啊。
0: 接到警方电话后呢，该知名博主把某平台发出去的视频进行隐藏，但该内容已经在网上发酵了，其他的社交账号视频点击量和转发量还在持续走高。
1: 是的，为了尽快弄清真相，警方决定找出撞人者。在进一步调查过程中呢，警方发现不仅是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当事人所说有出入，对撞人者和被撞者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发现哦。
0: 哦，这背后还内有隐情。视频发出两天后，北京警方在外省找到博主江某某和视频中的驾驶人刘某，盲人女孩被撞的真实情况也浮出水面了。
1: 今年四月份，为了持续增粉，两人想出了摆拍盲人女孩被撞事内容的视频哦。
0: 这条视频原来是摆拍的，是假的，我也很震惊啊！我们来听一听。
2: 网络摆拍乱象已经成为短视频领域最突出的问题之一，一些视频博主一边虚假摆拍博取流量，一边靠流量变现谋取利益，有人散播恐慌情绪，也有人打造悲情人设博同情，消费公众善意。
3: 快啥呢？不看路啊？
4: 我走的是盲道啊。
3: 什么盲道啊？
4: 盲人走盲道啊。
2: 今年五月，一个自媒体博主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一段自己在北京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击、盲杖掉落的视频。视频中的撞人者不仅没道歉，还斥责被撞的盲人女孩。这个视频发出后，不少网友留言表达对被撞盲人女孩的同情，还有网友艾特北京交警，希望对撞人者从严惩治。
5: 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联系了这个博主的本人，就是他很多事儿都说不清。本人表示呢，发生这件事儿应该是在4月23日的中午，主要跟我们强调就是说已经有人跟他道歉了，他也不想再追究这个事儿了。
2: 接到警方电话后，该名博主把在某平台发出的视频进行隐藏，但该内容已经在网上发酵，其他社交账号视频的点击量和转发量还在持续走高。
6: 那我们介入之后发现它迅速的在平台进行了传播，总的播放量达到200万次，转发量达到了36万次，评论量呢也有25万次。
2: 为了尽快弄清真相，警方决定找出撞人者。在进一步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不仅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当事人所说有出入，对撞人者和被撞者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发现。
5: 博主说事发时间是在4月23日的中午，结合周边的这个光线包括灯光的情况来看，感觉不像是中午。然后经过进一步调查，我们确定的事发时间是在4月23日的19时许。
7: 侦查工作发现当事人江某某和骑车人刘某在京生活轨迹有大量的重合，觉得他们可能是摆拍。
2: 视频发出两天后，北京警方在外省找到博主江某某和视频中的驾驶员刘某，盲人女孩被撞的真实情况也浮出水面。
7: 这个江某某和刘某呢是合作关系，两个人共同运营视频账号。江某某和刘某4月23号的时候在北京某一商场拍摄商单，在商务广告拍摄结束后呢，就决定到这个商场附近的人行道上拍摄之前已经策划好的盲人在盲道上行走，被电动自行车剐蹭之后受到呵斥的这么一个视频内容，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这个吸引粉丝关注，然后博取流量， 然后进一步谋取私利。
2: 根据江某某和刘某交代，二人在2025年秋天开始合作，合作期间通过在网络

0: 平台直播、拍摄发布短视频等方式吸粉，进而通过承接商业推广等方式将流量变现。
1: 基本上都是这个刘某他提出一些想法，然后呢找到江某某去商量，江某某同意之后才开始就是把这个细则敲定，然后江某某呢负责日常的拍摄工作，然后把这个素材打包发给刘某，刘某负责策划、剪辑、宣发等一系列工作。
0: 今年四月，为了持续增粉，两人想出摆拍盲人女孩被撞内容的视频。这条为博取同情而炮制的虚假视频确实获得了不小的流量，但江某某和刘某也因为触碰法律红线而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通过虚假演绎的形式，利用悲情来博取了公众的同情心，最终的结果就是被这种虚假的信息所愚弄，被虚假的流量收割。这种虚假摆拍的行为，它不仅占用了公众的舆论，占用了公众的空间，还抬高了社会治理成本。
0: 在流量变现的驱动下，靠虚假摆拍卖惨营销的事件频频在网络空间露头。从编造盲人女孩盲到被撞，到演绎救助流浪女，再到女孩被离异父母双双拒收，一幕幕精心编排的悲情剧接连上演，本质是流量驱动下对公众情感的恶意消费。记者调查发现，这些虚假摆拍的视频在不同的时间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倾向。视频内容制造者往往抓住当下的生活痛点和社会热点，矩阵式的传播虚假内容，在短时间内获取巨大关注和流量。为了流量，有些账号无底线散播焦虑，博取同情，甚至制造对立。

0: 呀，看到这样的案例，我立马取关他了，真的，我真的，之前他给人的一种人设就是他虽然是个盲人，但是他很热爱生活，他不断的用他的就是身体去感知这个世界，而且在他外出旅行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非常多帮助他的好心人。
1: 是的，就是这种视频其实真的是跟诈骗一样，他浪费了我整个人是吃。
0: 我当时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把它给取关了，真的就是你不能够用你自己的这种人设去博同情，而且你还摆拍，你这样的话等于说，下面也有网友啊热评说，哎，北京文旅这半年白干，就给人一种就是北京人怎么这种素质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种是非常不好的。
1: 对，
0: 就是一定要杜绝这种恶意摆拍、博取流量去获利的这种事件。

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呢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你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通过我们的官方互动平台停城950啊，也不要忘了点点关注。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子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餐厅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

0: 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18点整点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到啊，这南宁市民秦女士家里空调啊突然漏水了，情急之下在网上搜到了品牌空调售后服务的维修电话。
1: 是的，很快就有师傅去上门维修，经过一番查看，在未更换任何配件情况下，就收取了2000多元，而这台空调是在3年前买的，才3200。
0: 现在你买一台新的空调也不比2500要贵哪儿去吧？
1: 我今天早上看到朋友圈有一个化妆的美女，她说修什么修，直接换新的。
0: 真的，事后呢，秦女士越想越不对劲，翻出说明书才发现，空调享有10年的免费保修，这难道是遇到假官方售后了呢？我们来听一听。
2: 热线95082和通过小程序保修都没能够接通，情急之下，他网上搜索格力空调售后服务部电话，找到一个400692292的号码，对方自称是格力空调售后服务的工作人员。问清地址后，大约40分钟后，有师傅上门了。
3: 进门的时候，我看人物好像不是格力的，穿过拖鞋。
2: 虽然心里有疑虑，师傅还是很快开始了所谓的检查。
3: 他说要换一个主板。
2: 师傅推荐了一款1180元的，号称是最好的主板，又说空调缺血种，加满要720元。秦女士提出想看看换下来的零件，师傅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半个巴掌大小的东西晃了一下，随后让她去拿瓶水。不到7分钟，他回来，师傅说已经换好了，空调开机出风正常，维修就算结束了。列出的费用包括上门费40元，工时费290元，主板1180元，血种720元，还有一笔从未提及的320元，总共2550元。可这台空调3年前买的时候

0: 才花了3200元。事后秦女士越想越不对劲，翻出说明书才发现空调享10年免费保修。
1: 然后15号我才从手机里面找到格力空调售后服务电话，那师傅来了，一来了他就说你被骗了阿姨哦，这种空调根本不可能外加零件上去的，他这个是他写几个字了就收你的钱呢。
0: 记者查询发现，格力电器曾多次声明从未委托或授权任何第三方机构受理售后服务，官方热线是95082，秦女士拨打的那个号码根本不是格力的。记者随后以消费者的身份拨打了400692292。
2: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是格力空调售后维修奉新吗？
2: 是，您说有什么问题吗？
3: 就是我家空调的那个有点漏水。
2: 哦，买了多长时间了呢？
3: 2年多3年多吧。
2: 3年了是吧？您稍后注意接听师傅电话，我是在帮您安排师傅了，会有师傅上门帮您维修的，您稍后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3: 嗯，需要收钱吗？
2: 要收费的，超过1年的机器总计已经过了质保期了，上门费是50，其他的你怎么修怎么收。
0: 对方声称超过1年就过保，与说明书上的10年免费保修明显矛盾，进一步证实这非官方渠道。事后秦女士多次交涉要求退款，对方最终只通过微信退还了700元。他也想提醒大家，维修家电一定要通过品牌官网或官方公众号核实售后电话，千万别轻信网上的搜索信息，以免上当受骗。
4: 所以说我们就是这位女士她有一点心急乱投医了啊、嗯、真的啊，这有一点太着急了，随便找了一个师傅就上门了。一定要搞清楚啊，这一般的话家电都享有免费的保修期限的，而且你上门维修的话它会有一个具体的收费细则，不能说他要多少就给多少，对不对？
5: 对，而且现在的话我不是跟你讲过有一次我在那个是58同城上修理一个什么东西吗、嗯、我的妈，他上门就要钱，没搞就要钱，真的是这给我气死了，真的，但没办法，你先，谁让你不先问好呢？
4: 接下来我们说到啊，这暑期呢有很多的有关于研学的亲子活动，那躺在帐篷里抬头就是非洲象、企鹅标本，身边是游动的鱼群和水母，与博物馆里的藏品和生物共眠是一种怎样的奇妙体验呢？
5: 嗯，
4: 暑假期间位于天津的海洋国家海洋博物馆推出了全新的夜宿研学活动，夜幕降临，25组亲子家庭走进位于天津的国家海洋博物馆，开启新奇的夜游之旅。
5: 是的，活动涵盖特色水下实景剧目，观赏像什么苍龙啊、鲸鲨、水母等海洋生物，科普讲解以及寄居蟹观察等趣味实践项目哦。
4: 将枯燥的科普知识转化为互动性强的趣味体验，让孩子们在玩乐中学习探索。在江苏无锡博物院就推出了亲子研学夜宿活动，孩子们可以在这里探寻恐龙的奥秘。夜幕降临了，亲子家庭在展厅搭起了帐篷，大家可以选择在巨型恐龙骨架旁边过夜，
5: 特别、
4: 哎、呀，收获了特别的这种博物馆夜宿体验啊、哦！孩子应该非常喜欢这种，
5: 就别说孩子，就我听的我都特别的向往。
6: 文波游躺在帐篷里，抬头就是非洲象、企鹅标本，身边是游动的鱼群和水母，与博物馆里的藏品和生物共眠是一种怎样的奇妙体验？暑假期间，位于天津的国家海洋博物馆推出了全新的夜宿研学活动。
7: 夜幕降临，25组亲子家庭走进位于天津的国家海洋博物馆，开启新奇的夜游之旅。活动涵盖特色水下实景剧目观赏、苍龙、鲸鲨、水母等海洋生物科普讲解，以及寄居蟹观察等趣味实践项目，将枯燥的科普知识转化为互动性强的趣味体验，让孩子在玩乐中学习探索。
8: 这里他既有思考也有动手的过程，
9: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孩子和我同样都吸收了满满的知识的养分。在夜宿博物馆这个过程当中安静下来的时候，那我可以跟博物馆去对话，然后他是很沉浸的那种感觉。
7: 完成研学探索任务后，亲子家庭一同在展馆内搭帐篷布置营地，在鱼群、珊瑚与珍稀动物标本的环绕下，开启与海洋为伴的夜宿时光。
8: 知道了一些我从来都不知道的事儿，比如一些动物的名字，我很期待。
7: 夜宿研学活动打破了博物馆白天参观看完就走的常规模式，既点燃了孩子们探索海洋的好奇心，又让馆藏资源进一步活起来。
10: 我们目前规划了3到4场的这样一个活动，持续到8月底暑假结束的时候，那我们是希望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沉浸式探索和体验的这样一个过程啊，能让参与的小朋友们更多的好奇心和科学探索的能力。
6: 除了与海洋动物亲密接触，博物馆奇妙夜还能有更多的体验。在江苏无锡博物院推出了亲子研学夜宿活动，孩子们可以在这里探寻恐龙的奥秘。
11: 傍晚无锡博物院里依然热闹，参加夜宿活动的孩子和家长可以先体验趣味手工活动，大小朋友一起动手制作恐龙造型的纸箱道具，制作完成后孩子们套上纸箱，化身一只只可爱的小恐龙。在讲解员带领下，孩子们走进展厅，近距离观赏恐龙骨架与古生物化石，沉浸式学习科普知识。
12: 平时小朋友也只能从书本上看到这些恐龙的相关知识嘛，这样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觉得很新颖，像一场探险一样。
11: 夜幕降临，亲子家庭在展厅搭建起帐篷，大家可以选择在巨型恐龙骨架旁过夜，收获特别的博物馆夜宿体验。
8: 晚上要睡在博物馆里面，很开心。
13: 我们也是希望广大的青少年朋友通过夜间这个奇妙夜的活动，学习这个恐龙的一些科普知识，让这个小朋友跟家长真正的感受一次文化之旅。

0: 这个研学活动其实还蛮有意义的啊。我记得就是小孩他们就很喜欢就夜宿啊，不在自己家睡觉，哪怕是就住个酒店都很舒服那种，就住在这种博物馆里，有那种搭帐篷，然后你又可以去身临其境的感受博物馆里，比如说有些跨越千年的这种奥秘啊，有关于恐龙进化史啊，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小昆虫啊，这种标本在里面。哎，孩子就特别感兴趣，在这种兴趣当中呢去学习，效率就非常非常的高，也是带孩子开阔了眼界了。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今天是周四，我们星期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

0: 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 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 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 12.74 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0: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1: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8: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10: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8: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1: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8: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政党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3: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0: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15: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 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两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作出的回应。声明表示

0: 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2: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烟雨再奏，中国不现在，永远知道家。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为进一步加强审查逮捕基本职能建设，统筹做好刑事检查重点工作，7月29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苗生明率调研组来安徽就审查逮捕工作开展调研。滁州市委书记吴进、省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包来友、滁州市检察院党委书记、检察长李玉科陪同调研。调研组赴滁州市人民检察院实地调研，了解基层工作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滁州市审查逮捕工作汇报，就当前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讨论，与公安代表、部分基层院检察长深入交流，征集建议。苗生明对滁州检察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滁州市检察机关是先进单位，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最高检关于审查逮捕工作各项部署要求，队伍精神风貌昂扬，专业素质扎实过硬，取得了多项首例首个工作成果。刑事检查履职始终彰显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检查工作成效突出。苗生明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要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抓实刑事检查三个管理，坚持以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三个善于等新时代检查理念引领办案实践。本台消息，7月27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胡春华

主持召开市政府第78次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以及中央和省有关会议通报精神等，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聚焦消防、工贸、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领域、重点部位，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落细落实安全防范各项措施，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数智赋能，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发展，全面赋能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消费提质、民生事业和社会治理，努力取得更多突破性成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曾经乐团涌现出了一种百花齐放的状态，涌现了一大批有个性、有才华又有故事的音乐人。他们演唱过经典的歌曲有很多很多，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今天我们继续书接上回，第一首歌来自黄品源《小薇》。

小薇的原作者阿弟遇到了一个叫小薇的姑娘，内向的阿弟对小薇产生好感，他决定要为小薇写一首歌。他买来了吉他并且自学，四个月之后歌曲终于写了出来，然后把歌曲录成了一本磁带。小薇听到之后被阿弟的真情深深地打动。

来自黄雅莉的蝴蝶泉边，这是一首简单质朴的中国风歌曲，很容易唱到了听众们的心里去。这首歌曲也是给人一种清新的耳目一新的感觉，在当时整首歌展现出一幅遥远又熟悉的景象，带着听众置身于一段遥远的古老时光当中。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曾经火极一时的那些歌手。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

水木年华的这首歌曲灵感来源于当代伟大诗人叶芝的著名爱情诗《当你老了》，很多年之后再次拿出来听，真的是会被再次深深打动。

歌曲来自马天宇的《该死的温柔》，讲述的是男子在女友提出分手之后的伤心情感，表达了对于女友的爱恋与不舍。这首歌曲是按照马天宇的气质来创作，编曲方面用的是一种慢舞曲风。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郑源的《幸福恋人》。曾经有人怀疑过郑源感情的征途是不是很坎坷，为什么演绎伤感情歌会那么的让人感动，但郑源都一笑置之。其实郑源演唱浪漫温馨情歌也是非常的动人动心，这首歌能够让大家在听到的时候就能感到心里暖暖的。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欧德阳的《孤单杯半酒》，音乐是人类灵魂的食粮，也是人生的调味剂。在华语乐团有很多的歌手，用他们歌声感动了无数的听众，也许许多歌曲已经成为了经典，流传至今。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1995年，许美静发行专辑《遗憾》，同名主打歌是以爱情为主题的。通过直白的歌词和许美静独特的声线，表达了对情感关系的深刻反思，传递莫非要尝尽苦悲才懂真情可贵的核心主题。这张作品呢，是由陈嘉明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编曲融合了钢琴与吉他的元素，配合许美静清冷的声线，形成了独特的都市情感意境。1996年发行的专辑版收录了12首作品，包括《城里的月光》《铁窗》等作品，被乐评人誉为华语经典都市民谣系列。

2009年，梁静茹发行专辑，收录了歌曲《没有如果》。这首歌是偶像剧《拜犬女王》的主题曲，灵感是源自于日本歌手青山黛玛的《留在我身边》。词作者岩觉重新填词之后，创作完成了《没有如果》。梁静茹突破了以往的风格，以洒脱甜美的旋律传递出爱没有如果的恋爱态度。歌曲也是以轻快的节奏和深情的嗓音组成。

2017年，李荣浩与黄伟文合作创作了歌曲《不说》，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路过版主题曲，由李荣浩演唱，收录在专辑当中。灵感是源自李荣浩对电影的初印象，创作时结合了多个情感场景的画面，以设问句式展开叙事，通过喃喃自语到敞开心扉再到释怀的情感递进，勾勒出了电影《不说》的主题。黄伟文以细腻的词句铺设人物情感，既符合都市情感的真实写照，又暗含隐忍与释然。歌曲以木吉他为主旋律，搭配钢琴和弦乐，层次感鲜明。李荣浩亲自参与编曲，通过流畅的旋律和钢琴的立体化编配，将情感从主歌的娓娓道来过渡到副歌的隐忍克制，形成了强烈的戏剧张力。那这首歌曲也是因为电影的画面与歌词的深度融合，成为了都市情感类歌曲的代表作之一，展现了李荣浩对现代人情感状态的精准刻画。

人。你拜什么真云，要护缚了神。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8年王心凌发行专辑，收录了一首以失恋为主题的歌，叫做《大眠》，描述了沉浸痛苦到最后释怀的情感历程。凭借着她细腻的歌词和感染力强的嗓音引发共鸣，歌词围绕失恋后的挣扎与释怀展开，也刻画了痴心投入却最终选择与自己和解的复杂情感。
1: 感谢他把我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17年，汪苏泷为电视剧《繁星四月》创作了插曲《雨天》。这首歌最初是为戚薇2016年个人专辑定制的编曲，后因剧集的需要，由汪苏泷改编为男性视角的版本，保留了钢琴与单簧管的极简配置，突出了人生情感以及贴合剧情氛围的一些内容。歌曲以屋檐、脚步等意象勾勒离别的场景，歌词呈现恋人分离的隐痛，形成克制而绵长的情感表达。

2015年，王铮亮创作了歌曲《爷爷的过往》，这是他为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创作并演唱的献礼歌曲。歌曲是以个人的视角讲述抗战父辈的热血故事，旋律激昂厚重，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担任了交响乐以及弦乐的伴奏，营造了强烈的历史沉浸感。歌词的主题呢，是通过照片里的古城、爷爷的故事等意象，串起对抗战岁月的追忆与致敬。王铮亮团队历时3个月完成了创作，融入了对抗战老兵的深厚的情感。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王铮亮《爷爷的过往》，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酒开创名绿乡，以明光供平地，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到达之后便星夜调兵遣将，火速从沈阳启程赶到嵩山。到达嵩山之后，在嵩山跟杏山之间扎营，横截大路，挖了一条深沟，隔绝了嵩山杏山之间的联络，切断明军退路啊。一面派兵攻打塔山，击败屯兵比架刚护府的明军呢，这就缴获了大量的粮饷。明清两军对峙之时，皇太极命令部将故意打开那黄伞盖，布出一阵，那这皇帝才能用黄伞盖呢，不知道皇太极在哪，这招还真管用。明朝士卒在嵩山前线突然发现皇太极的仪仗，顿时军心大乱呢、又得知粮饷已经被人抢走了，后路截断了，是更加惊慌。一些将领就开始做撤退打算，总兵王普先逃跑了，吴三桂、唐通、马科、白广恩、李辅明这几名总兵也连夜率部沿海而走，向杏山塔山方向奔逃。清兵乘夜色追击啊，惊慌失措的明军在昏暗的夜晚是方向难辨，骑兵步兵自相践踏残杀，是弓甲遍野，扔了满地都是。当时正值涨潮时分，葬身大海的也不知其数啊。总兵王普、吴三桂逃入杏山，再由杏山逃到宁远，洪承畴率领部下是左突右击，遭清兵堵截，仍然奔还嵩山。这一战明军伤亡53000多人，损失马匹7000多匹，从杏山以南到塔山一路死伤狼藉，海中是浮尸飘荡。经过这场恶战，清军是乘胜进逼，杏山、塔山、嵩山的明军被清兵重重围困。洪承畴在嵩山几次领兵突围都没有成功，从此不敢再战，明朝廷派出的援军是迟迟不前呐。嵩山城被围困长达半年之久，城中粮草殆尽，军民陷入绝境。嵩山城的副将看此情况，只能跟清军联系，愿以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约日献城啊。崇祯15年2月，清军应约夜攻，一举破嵩山。这位洪承畴多冤呢，被人献城成了俘虏了。清军占领嵩山之后，军事优势就很明显了。3月一声令下，是直奔锦州啊。咱们早说过，皇太极往西面打，必须要攻破宁锦防线，所以他亲自主持大凌河围困战，在锦围打援中歼灭明军有生力量，要取得大凌河的全胜啊。皇太极是这么设计的，围点打援，自打北京城下挥师东归之后，明朝为了强化宁远锦州防线，距锦州45里筑了大凌河城，由总兵祖大寿、副将何可刚率军13000人镇守此地。皇太极当然绝不允许明军加固防线了，就在大凌河筑城还没有完全加固的时候，他亲带满洲八旗跟蒙古兵8万多人来到大凌河周边，扎营45座，周围绵延50里，环城挖壕沟4道，其中一道宽深有1丈余，一道宽5尺，深有75啊，各在壕沟边筑1丈余高的墙，把大凌河围困了一个水泄不通啊。皇太极采取围而不攻的战略，反正你们的主帅洪承畴已经被我拿下了，他严令各旗坚守营垒，不得放一兵一卒出城啊。他自己呢，是每天坐在城南的山岗上注视城内动静。皇太极包围大凌河是势在必取，祖大寿、何可刚的部队也是明朝精锐。这祖大寿他们家族是辽东世家，盘根错节，权势显赫，祖氏家的兵那是明朝在关外的重要支柱啊。

皇太极懂的，如果要取得祖大寿以及其子弟的归附，那就非常有利于他在辽东政权的巩固。所以自打包围大凌河城之后，他多次设法招降，祖大寿多次派军出城骚扰，皇太极也是采取迂回策略，不跟他正面交锋。大凌河城那是兵家必争之地，明朝也多次从嵩山锦州派军前来解救，皇太极坚持围城打援，还亲自到第一线，一次是为了断绝锦州明军对大凌河增援，他带200名亲兵脱离主力到小凌河侦察，突然与出锦州城的6000明朝兵相遇，皇太极是毫不惊惧啊。您别看他带着200人碰见6000，但是他率兵飞马过河直冲明兵，把明兵给冲愣了，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呢，掉头就跑。这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明朝的正规军一见着满洲铁骑啊，就跟掉了魂似的。皇太极一直追到城下，反而以少胜多了。还有一次，皇太极听说明军马步40000兵前来解大凌河的城围，他亲率2亿骑兵直冲敌营，明军抵挡不住，纷纷逃窜。皇太极又预先在其回去的路段设置埋伏，致使40000明军几乎全军覆没呀。此次战役之后，明朝再也不敢派援军，也派不出援军了。大凌河的外援彻底断绝了，在围困到2个月的时候，大凌河城里边是军粮已尽，城中是先杀工一儿时，后来又杀兵丁，用人肉为餐呢。那做工的杀完了，再杀当兵的，谁来守城啊？只有高级官员还勉强剩一点米，在那度日如年。皇太极从围城开始就没断了给祖大寿写劝降信呢，一连写3封，词句恳切。但祖大寿担心归降后被杀，皇太极又写信说明，说从前太祖这努尔哈赤啊，太祖杀人是实有其事，但现在我们再也不妄杀一个人，一律加以收养，我愿与将军肝胆相照，苦乐与共啊。祖大寿开始还是不理睬，又拖了1个月，城内已经出现兵民相识的窘境，他这才派儿子祖可法作为人质出城献降。祖可法刚进敌帐要下跪失败，吉尔哈朗月托当即把他给扶起来了。不，用不着跪拜，两个人并回拜以满足的抱见礼，按照民族礼节进行热情拥抱啊。前次我们对垒是各为其主，现在讲和咱们就是兄弟，何必跪拜呀？你们死守空城是什么意思呀？祖大寿的儿子祖可法一看很受感动啊，月托再次重申这是过去的事，与今天的大汗毫无关联呐。这样经过往来谈判，祖大寿决定投降，当时在场的只有何可刚坚决反对投降，祖大寿将其逮捕架出城外，当着后金将士的面把何可刚斩了。何可刚从容不迫，既不申辩也不怒骂，他只是笑着看着祖大寿是含笑而死。就在这天晚上，祖大寿出城投降，皇太极派诸贝勒出营，走出一里地来迎接呀，自己走出帐外，不让祖大寿下跪，也是以抱见礼款待，请他共同入帐。祖大寿谦让啊，俩人是并肩而进，皇太极亲自捧金杯盛美酒端给祖大寿，而且赏赐祖大寿皇帝才能穿的黑狐帽、貂裘等等特殊用品。祖大寿感激涕零啊，但他表示妻子留在锦州，请求回去设计智取锦州，皇太极当面同意。但祖大寿一去再没回来，皇太极仍然

后代祖可法以及其他祖氏子弟。十年后，祖大寿在锦州城破时再次投降，被押到盛京。当时很多大臣要求皇太极这回得把他杀了吧，他骗您。但皇太极非常大度，表示不改初衷，耐心等待他十余年，仍然希望你能归顺呢。祖大寿深为感动，终于诚心诚意归顺了皇太极。皇太极要入住中原，那就得广揽汉朝的优秀人才，特别需要像祖大寿这样、洪承畴这样安邦治国之辈啊。辽西的军事重镇锦州，这是明朝山海关外具有战略重要意义的前哨阵地。正南18里有嵩山城，嵩山偏西南18里有杏山城，杏山城西南20里有塔山城，就像那鸟的翅膀一样，是护卫着锦州城啊。120里以外的宁远城更是其坚强后盾。皇太极千方百计要攻锦州，要打破明军锦州、宁远、山海关防线。皇太极明白，这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啊。他全力取锦州的军事策略是完全符合当时明清战争的态势的，这是他进取北京、争夺明朝天下的必经之路啊。因此，嵩山锦州之战也就成了萨尔浒决战后的第二次战略决战。经过精心策划，皇太极首先派精兵良将开往益州筑城屯田，建立战略基地，接着下令前沿部队不断对宁远、锦州的明军进行骚扰，破坏他们的屯养站呢。同时，大量战备物资不断向益州输送，还赶制了60门红衣大炮。最后，皇太极开始清除锦州外围的明军哨所，抢收明军囤积的庄稼，严密围困锦州孤城的计划。这时候，那位蓟辽总督洪承畴不是已经被抓了俘虏了吗？但是洪承畴是至死不降啊，几次皇太极亲自劝他，他也是宁可速死也不愿归顺。皇太极等了好些日子，他先派范文成这位汉族文人去见见洪承畴。洪承畴见了范文成态度坚硬，誓不投降，而且破口大骂。在劝降的过程中，范文成突然发现屋顶上的灰尘落在洪承畴身上，洪承畴好几次小心地用手去掸拭衣服上的灰尘，这个细节被范文成看在眼中，回来高高兴兴去复命啊。皇太极听说了，听说洪承畴把这范先生大骂一通，一看范先生乐着进来了，陛下，洪承畴不想死啊。你怎么知道？他已沦为阶下囚，现在我不饶他，他必死无疑啊。是啊，但是他自己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只求速死，刚才有灰尘落在他衣服上，他尚且屡次服侍，对医生尚且如此，更何况项上人头啊。哦，皇太极一看，那我再去一趟吧。第二天天气特别冷，皇太极亲自赶往监狱啊，寒暄过后解下身上的貂裘，就给这洪承畴披上了，很关切地看了看洪承畴，先生还冷吗？洪承畴沉默良久啊，哎，朕命世之主也。他长叹一声，应该归顺皇太极呀，叩头请降。皇太极大喜，当即予以重赏，是设宴庆贺，为这事儿还特意请来戏班子连续演戏呢。清军的一些将帅见着之后是非常不高兴，他们对皇太极讲，洪承畴是我们手下败将，陛下何必如此重看呢？皇太极没有回答，想了一想，并未直接作答，他反问众将，你我现在辛劳征战，临风沐雨，为的是什么呀？众将一听，陛下，咱们为了夺取中原呢。好啊，这就好比走路，你我

都是瞎子。在摸不清道路方向的时候，突然得到了一位指路人，我们怎能不乐呢？众将恍然大悟，对皇太极后代洪承畴的苦心终于理解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嵩山陷落之后，北京到处讹传说洪承畴殉国了，崇祯皇帝极为震惊，下令设祭坛亲自致祭呀，对洪承畴是多加褒奖。后来洪承畴降清的消息传过来，把崇祯帝气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先把那祭典都给我撤喽，这才拿洪承畴当叛国的小人呢。甭管怎么说吧，洪承畴归顺对明朝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松锦这一战，明朝苦心经营的宁锦防线彻底崩溃了，终于使得皇太极踌躇满志地说，北京从此是唾手可得呀。就在明朝的军队跟满清军队血战辽东的时候，国内战争农民起义也是风起云涌啊，明朝怎能不亡啊？腐败的朝政，空虚的国力，怎能支持两线作战呢？那一线就指的国内的农民起义啊。早在明朝天启年间，一直延续到崇祯时期啊，陕北府谷宜春宜川很多地方是连年灾荒，史书记载是野无青草，十室九空啊，老百姓无以为生，就靠着挖树根吃观音土度日，甚至出现骨肉相残的悲惨情景。大小官吏不顾百姓死活，照样是催租征税，盘剥压榨。为了生存，一些农民只能铤而走险起来反抗。天启七年，陕西澄城县的一批饥民在众人的鼓动下冲进县城，杀死了知县张斗耀。澄城县饥民的发难就好像干柴点了火，这火势迅速在陕西各地蔓延呢。一时间，府谷的王家印、汉中南部的王大良、安塞的高迎祥等等众人相继揭竿而起。最初造反的就是一些走投无路的饥民，后来大量的边境的兵丁也加入进来，长期不发军饷，这些人也跟乞丐差不多，一块造反得了。崇祯二年，后金的兵丁奔袭北京，京师戒严，那么复原北京的山西、延绥、甘肃诸镇的部分士兵途中哗变，谁去勤王啊？对我们有什么好啊？走吧。他们有的逃回陕西、山西之后就参加了农民军，转过年来朝廷又下令裁减役地，山西、陕西地区被裁削的役卒丢了饭碗呢，生活没有着落，干脆也投归起义军吧。这样一来，起义队伍是不断的壮大，后来成为著名的农民军领袖的李自成就是异族出身。崇祯三年，陕西农民军声势浩大，沈一元、沈一奎、点灯子、张献忠这些起义首领先后扯起起义大旗呀。沈一元、沈一奎是哥俩，原为延绥的边兵，从辽阳打仗逃回来之后聚众三千，活跃于新安边宁塞一带。你想，他们在辽东参战，富有作战经验呢，有的还带来了军马武器呢，所以就成为义军首领。张献忠呢，是延安人，早年也当过兵，占据米脂县十八寨起义之后，自称为八大王。那几年由于灾荒，农民军不能聚守在一个地方，经常向四处扩散，有的进攻陕西西南部，有的往临近山西进发，明军是围追堵截，也迫使得农民军是十分时合，或聚或散。有一位首领叫王家印，他是早期的农民军首领，后来在官军的围剿下带兵进入山西，在一次战斗中被明军抓获被杀呀。这支队伍

0: 由此便由别号叫紫金梁的王自用率领。王自用自号紫金梁，那该是取国家栋梁之意吧。他在山西联合农民军各部是36营20多万，结成联盟。王自用被推为36营的盟主，手下有马守英、罗汝才、李万庆、高迎祥等等，都是他联盟的重要首领。当时这些农民军的首领都有别号，您比如说马守英吧，外号叫老回回，他是回民；罗汝才叫曹操，李万庆叫射塌天，高迎祥叫闯王。一提这些外号，当兵的还有那些老百姓都特别的高兴，觉得很亲切。明朝廷先后任命杨鹤、洪承畴作为总督，调兵遣将，加强围剿农民军。崇祯6年5月，紫金梁王自用在战斗中牺牲，盟主这么一死，各路义军就各自为战了。要不洪承畴怎么踌躇满志的呢？我在剿灭起义军的时候立过大功啊，没想到后来没打过皇太极，这是后话。现在这些起义军的首领们都实行战略转移啊，确定了从豫北渡黄河南下运动作战的方针。事先他们设计麻痹敌人，采取假投降的策略。11月17日一部分农民军来到了今天属于河南的武安明军的大营，明军大营的首领叫王普啊。这帮农民军告诉王普打算归降，还有还乡赴业，接着当农民。王普是求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0: 起义军是假意归顺，找到了明军经营的统领王普，向他投降啊。这王普好不得意，沉醉之余逐渐就放松了对农民军的防备，农民军呢则暗中加紧渡河准备。从打山西到河南这一段黄河，应该说水面比较狭窄，结冰最早就在11月24，这天是天寒冰冻啊。农民军利用这一良机，突然从毛家寨踏冰过河，经渑池县，突破了明军防线，是大举南下。 杀死了房

清河的名将袁大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破渑池、益阳、卢氏这三县，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这下王普格傻了。渑池突围之后，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相继进入豫西。如此，闯王高迎祥居中，八大王张献忠在东北，老回回马守英在西南，这活动区域是迅速扩大，彻底粉碎了明朝廷的围剿计划。从此农民军转战于河南、湖北、南直隶、四川等地，不断开辟新的战场。这就是胜利啊。咱们单说这张献忠，他率领他的起义部队到处是驰骋拼杀，牵制了相当数量的明军。在成功的袭击了襄阳之后，张献忠又转战河南、湖北、安徽。在崇祯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642年，张献忠移师江北。这年五月，他破泸州。泸州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安徽合肥啊。拿下合肥之后，歇了这么一段时间，到了冬天，他率军队活动于皖西一带。这会儿呢，李自成的部队正在向襄阳、荆州地区是大举进攻啊。明朝的将领左良玉，这是南明朝廷的，他率领部队由襄阳经武昌是逃往安徽啊，同时呢将大部分兵马都带走了。由此湖广东部这一带一直到武昌沿线，这兵力是十分空虚。张献忠决定移师湖广。转过年来，张献忠率兵西进呢，这一路连续攻克了黄梅、广州、齐州、淇水、黄州、麻城等等城池啊，很多大姓人家纷纷响应。到这年五月，攻取了汉阳、武昌，捉拿了楚王朱华奎啊，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皇亲呢。起义军把这个罪恶昭彰的楚王扔到笼子里，沉入长江啊，然后将楚王家族20岁以下、15岁以上的男子征发为兵，其余的是全都给杀了。一个月之后，湖广战局稳定下来，张献忠以武昌为京城，称大西王啊。他自己当上大西王了，按照明朝朝廷机构的建制，他设立了6部处理政事，并设5军都督府统帅军马，以周文江为兵部尚书，张其在为总兵和前军都督，以李世荣做巡抚，以武昌举人谢凤洲作为守道，萧燕作为巡道，陈玉六为学道。此外他还任命了一批知府官员，将武昌府改名为天寿府，由周宗文任知府，另由沈惠林任汉阳知府，黄元凯任黄州知府。为了招揽人才，张献忠又实行开科取士，取用78人，补21州县官以及各级官吏。这一时期可以说这张献忠是兴致勃勃啊。他去黄鹤楼题诗，下令把楚王府中的金银散发给饥民呢。时间不长，明军大兵压境，张献忠弃武昌进兵湖南，连下越州、长沙、衡州，在长�沙宣布免征3年钱粮，和这一举动深得人心呢。服从者是越来越多，张献忠的势力越来越大了。李自成呢，这会儿李自成在北方地区也取得重大胜利。崇德17年，这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王，这会儿有人就向张献忠献计，让他进攻吴越，是江南一带十分富庶啊，可图大业。张献忠考虑再三，好吧，决定向西发展，带着起义队伍
由荆州。

往西经回州就进了四川了。起义军进展很顺利，六月攻占重庆，八月是占领成都，张献忠杀了蜀王，十一月他正式称帝，国号大西。以前不自称为大西王吗？现在建大西国了，年号叫大顺，以蜀王府为皇宫，改成都为西京。张献忠称帝之后，增设了左右丞相，设六部、五军都督府，各个官员，跟他多年从政的部下，什么孙可望啊、李定国呀、刘文秀啊、艾能奇呀，都被封为将军。然而，张献忠的这个大西政权其实很不巩固，虽然说控制了四川境内许多地方，但派遣到各地任职的府县官员往往在几天之内就被人杀了，而且是屡派屡杀，你派多少死多少。张献忠急了，他动用军队大肆屠杀呀。可这样一来，表面上看这的确镇压了一些明朝宗室以及恶贯满盈的劣绅土豪，但是也发生了很多滥杀无辜事件，打击面过宽，杀戮过多，采取的手段也太残忍了。您比如说，对一些拒不投降的明军将士，他们动不动就是剁手、割鼻子、挖眼睛，甚至是活剥人皮啊。这些做法引起了老百姓的反感，后来张献忠感觉到不对头了，连忙颁发布告，严加禁止，不能失了民心呐。两年后，张献忠率部队北上抵御清兵，在南充的凤凰山遇到敌人，是中箭而亡，这是后话。就在农民起义军不断壮大的时候，垂死挣扎的明朝也在想尽一切办法保护自己的政权。他们派一员大将军叫吴三桂，希望吴三桂能够镇守住山海关，却没想到留下了一段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故事。这吴三桂啊，字叫常伯，是江苏高邮人，祖籍在辽东，他父亲叫吴襄，曾经做过锦州总兵。吴襄没少了打败仗，但是这吴三桂比他爸爸强多了。年轻的时候以武举优秀的成绩获得重视，最早担任是都督指挥啊。后来随着军功的累计，他当上了辽东总兵，曾经参加过嵩山之战，兵败之后退守宁远，他一直在关外领兵，家属呢留在北京。这个时候农民军的领袖李自成已经进攻北京了，明朝廷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呀，要他迅速撤兵入关，往西边打，进京勤王啊。吴三桂带着部队是火速而来，刚走到半道上就听说北京已经被攻破了啊！吴三桂一看那就不能再急躁了，马上退还山海关呢。李自成攻克北京，他也知道吴三桂在山海关驻有重兵，硬打这可是生力军碰生力军，难免要两败俱伤啊，干脆招降吧。李自成派人招降吴三桂，吴三桂不从啊。李自成胁迫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给写信，和吴三桂他爹在李自成手里呢，家在北京嘛。这爹给儿子写信，哎呀，让吴三桂有些为难，写的这封信只得表示那就投降吧。就在这一天，率领军队又奔了北京了。刚刚走到滦州，就见前面三三两两好些难民仨一群五一伙的，其中有一个是他们家的家丁。这家丁怎么跑这儿来了？吴三桂照见这家丁家中怎么样啊。嗨，这家丁一边叹气一边哭啊，老爷子被他们抓走了，你父亲吴襄被抓走了，家产都被他们收了，就连您的爱妾陈圆圆也被李自成手下的大将刘宗敏给抢去了。

听说别的吴三桂倒没有太大的反响，一听说陈圆圆被抢走了，吴三桂是勃然大怒，咬牙切齿啊，发誓要荡平李贼，报仇雪恨。有人说他爹被抓了，生死不知，他倒不着急，怎么一个妾就让他如此动心呢？您可别忘了，这陈圆圆在吴三桂心目中那地位太重大了。陈圆圆本来是苏州那一带的名妓，崇祯初年他被权贵转赠给了吴三桂为妾。吴三桂一看着陈圆圆是花容月貌，能歌善舞，当然是倍加宠爱了，简直视若珍宝。如今听说心上人被李自成的部将抢去，岂能不怒啊，当即是回师山海关，打出复明的口号，派军是攻打农民军，这一下跟李自成是彻底决裂。北京城的李自成一听吴三桂变卦了，哎呀，他感觉到事态严重，无奈刘宗敏呢，那些大将他们都互相推诿，谁也不肯带兵出征。李自成没办法，只能亲自率大军20万前去征讨吴三桂，从打三面包围山海关。这一次他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也带来了，又派使者去吴三桂的军营继续劝降。吴三桂扣下使者，决定要跟农民军拼战到底。就在这会儿，女真人建立的清政权他们是怎样一个态度，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段时间大清朝也够乱的，那位踌躇满志的皇太极突然间中风了，暴死于清宁宫啊。那是在崇德八年中秋节前的一个夜晚，这突然死亡使得谁来继承他的大位又成了悬念。当时张京、敦礼达和安达里愿意以身殉主啊，他们问诸王贝勒，如果先帝问起我们后事如何安排，我们该怎么回答呢？诸王贝勒是面面相觑啊，好一会儿才回答，先帝在天之灵定会垂鉴保佑，我等将实心府里大政，以祭先帝赵兴宏业呀。可这话跟没说一样，也就是谁登基呀，谁也没说出来。看来这一场征战是在所难免。诸王贝勒中最令人摸不透的就是多尔衮兄弟，当年他们也都是努尔哈赤的宠儿，如今呢多尔衮已经挣到和硕亲王的地位了，在六王之中名列第三。他的两个勇猛善战的兄弟阿济格跟多铎不止一次劝他，我们都盼着你继位呢。得知第二天就要在崇政殿召开屹立新军的大会，多尔衮是彻夜难眠呢。他想，如果这次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发生冲突，八旗的实力肯定会受到损伤，那么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进关灭明的宏愿也就难以实现了。我这晚上都想了很多，第二天天一亮，多尔衮没怎么睡，匆匆忙忙赶到宫中，够奔三官庙去找重要大臣索尼，想问一问，看看两黄旗都有什么动向。索尼是两黄旗里的重要头领啊，没想到索尼直截了当给他碰回来了，先帝不是有许多皇子吗，挑一个出来也就是了啊。多尔衮一听，对呀，我算先帝的皇帝，他让挑皇子，那言外之意我就别惦记这事儿了。皇太极儿子不少吗？还真不少，有11个，这会儿呢还剩下7个。别的不说，单说皇太极这长子豪格那就十分了得呀。这豪格凭着自己的文韬武略也当上了和硕亲王了，他是肃亲王。皇太极生前专权，已经帮着自己这儿子剪出了不少竞争对手。这些天来，图尔格、索尼、图赖

0: 西汉、公阿岱、鳌拜、谭泰、塔瞻等等人都紧密地团结在豪格的身边，竭力怂恿他要他力争皇位。豪格也不退让，派亲信大臣去见济尔哈朗，告诉济尔哈朗说，两黄旗大臣决定立肃亲王豪格为君，这事儿得跟这济尔哈朗商量商量。济尔哈朗那是努尔哈赤的亲侄子，皇太极让他当了镶蓝旗的旗主，还封他做了六亲王中的第二把交椅，所以豪格不得不争取他的支持。吉尔哈朗听完了豪格手下人带来的话，他沉吟沉吟，那是镶蓝旗倒没什么问题呀、啊，关键要看。他说着话用手蘸了蘸茶杯，在那桌上写了仨字儿，多尔衮，得看他怎么样。显然这多尔衮的态度是举足轻重啊。果然这边多尔衮刚刚坐定，那边索尼图赖鳌拜两黄旗大臣就闯进崇政殿来了，一个个手扶剑柄，是虎视眈眈，把眼睛就望着这多尔衮。四个最老的是和硕李亲王代善，代善宣布开会。这会儿这代善已经年过花甲了，代善多年已经不问朝政，他几个子侄是死的死，贬的贬。17年前他就没有跟这皇太极去争皇位，那么今天呢，他更觉得没有什么吸引力了。只是今天他坐在诸王的头把金角椅上，不能不出来扮演一个自己并不想扮演的角色。什么角色呀？主持会议好像他说了算一样。诸位今天都到齐了，大清国不可一日无君呐。他这话音还没落呢，索尼跟鳌拜迫不及待就跳出来了，插手施礼呀，两黄旗愿意以肃亲王豪格为君。这话刚说完，多尔衮气的就觉得有股热血直冲脑门啊，怒气不打一处来，哼，诸王尚未开口，尔等有什么资格再次喧哗呀，滚了下去。我们这帮亲王没说话，你们这些当奴才的嚷什么嚷啊？索尼跟鳌拜没敢再自卫，傻不搭的退下来了。多尔衮的兄弟和硕亲王、豫亲王多铎跟武英郡王阿济格，这亲哥仨呀，现在这哥俩也发话了，我们应该推举瑞亲王多尔衮作为新君呢、啊。多铎甚至说，假如瑞亲王多尔衮不想当的话，那么我就当，因为我的名字曾经列在太祖遗诏之中。多尔衮一听脸一沉，他看着自己的兄弟多铎，言外这一年太狂了，哼，太祖遗诏中也提到过肃亲王豪格的名字，不只是你一个人呐。多铎一听，那就立李亲王。他指指代善，他年纪最大。代善无奈地摇摇头啊，他根本就不想掺和进来，现在一看都指到自己头上了，不说话又不行。这样如果瑞亲王同意即位，那则是国家之福啊。他指了指多尔衮，如果多尔衮不愿意的话，那么肃亲王豪格也可以，他是先帝长子，至于我嘛，年老力衰就免了吧。代善合着什么也没说，他把大伙意见给总结一遍，站起身来晃晃悠悠，有人搀他，他提前告退了。肃亲王豪格呢，这会儿也是故作姿态，我德薄福浅，哪里敢担当大任呢？说罢带领两黄旗他也退席。两黄旗大臣知道这是给他们创造武力威胁的机会，豪格一走，他们就可以无法无天了。两黄旗大臣暗箭向前呢，每人那手都摁在那宝剑的剑把上，今天要是不立先帝之子，我们宁可从先帝于地下，其实要不让先帝的儿子继位，我们都不活了。 崇政殿里就剩下了多尔衮、多铎、吉尔哈朗和手持利刃的两黄旗大臣呢，气氛十分紧张。多尔衮灵机一动，各位说得很对呀，先帝对于我等是恩重如山，自然应该立先帝之子。刚才肃亲王已经谦让了，他说自己德薄福浅，主动退出。那么既然肃亲王不愿即位，我看就立福临得了。福临年纪比较小，大家应该全力相助，李亲王年迈不愿管事，那么这样吧，正亲王吉尔哈朗和我勉为其难，左右辅政，共管八旗事务，等幼主长大之后再归政也就是了。多尔衮这番话是出人意料啊！两黄旗那些手摁剑把的将士们全傻了，刚才他们嚷嚷必须立先帝之子，这福临也是皇太极的儿子呀。多尔衮出人意外的这几句话平息了一触即发的一场喋血风波啊！两黄旗大臣们保全了皇家之旗的政治地位，这两黄旗那是最为重要的两支军队啊。那么吉尔哈朗呢，白白捡了个辅政王，他当然乐意了。多尔衮虽然没当上皇帝，但是他掌握了全国的军政实权。现在看来这多尔衮反应是真快，倒使得提前退席的那位肃亲王豪格弄巧成拙，后悔莫及。他自己的小兄弟福临继位，他怎能反对？当时话说到那儿了，先帝之子就可以继位吗？而这福临可真够有福的呀，他刚刚六岁就莫名其妙地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清朝进入中原的第一个皇帝顺治。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就在皇太极辞世后一个月，瑞亲王多尔衮按照既定方针指挥八旗力量，夺取了宁远附近的三个要塞，山海关外只剩下了新晋为崇祯帝所封为平西伯的那位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孤军了。此时吴三桂正镇守宁远呢，可是这一天多尔衮突然得到情报，说是吴三桂主动放弃宁远城，率20万军民撤退了。那会儿这个军情战报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呢，感情北京告急这事儿吴三桂是知道的。 多少滚还不知道呢。他哪知道此时李自成的农民军已经分别从西北和南面两路进逼北京啊。但是多尔衮很聪明，他下意识地感觉到吴三桂突然的全线撤退放弃宁远，一定是因为北京发生重大危险了，所以他决定在四月初率大军进讨明朝。就在这个时候，李自成攻占北京的消息传了过来，这刚要出征，有大学士范文成上书提醒多尔衮说，此次进关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成败就在此一举。范文成提醒多尔衮要严令部下秋毫无犯，笼络人心呢，如果想统一天下，非安定百姓不可。多尔衮完全采纳，并且付诸实施。七天之后，多尔衮顺利举行了出师仪式啊，因为顺治小皇帝福临不刚六岁吗？但是这六岁的皇帝得听这皇叔的呀，那六岁皇帝不可能亲自去打仗，走这么一形式吧，授多尔衮代统大军，网定中原的特权呢。这是一次自后金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出师啊。后金主力十万将士，凡是70岁以下10岁以上的男子均从容出征，应该说清朝的主力已经打出来。清军仍然打算按照皇太极攻西北京的旧路，由遵化等地破长城而进关。咱们再说李自成的农民军占领北京后，当时北中国明朝建制完整的精锐部队就剩吴三桂这一支啊。李自成不是想跟他招降纳叛，让他归顺自己的政权吗？但是偏偏手下刘宗敏抢走了人家吴三桂最宠爱的那位妾陈圆圆。在此之前，农民军已经抓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了，吴家的家产也被抄了。听说李自成还要搞什么均田免粮，吴家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压迫着这吴襄给吴三桂写了好些劝降信，吴三桂犹犹豫豫，一听说爱妾被人夺走，他全推翻了。吴三桂必须做一个选择，是北京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更为有前途呢，还是清朝多尔衮率领的这个新生力量更有未来？吴三桂起初是举棋不定，这会儿他下定决心了，一面派副将杨坤跟游击郭云龙去联络清军，一面给多尔衮还写了封信，信中说呀，我欲兴师报答军恩，无奈地小兵寡，其与大王联合，待消灭李自成之后，答谢北朝的不仅是财帛，还可以割让土地。这会儿李自成率的20万人马就包围山海关了。多尔衮一看吴三桂的信，别提多高兴了，马上回信呢，当年齐桓公不计前仇，以管仲为仲辅，你过去虽与我为敌，但今天如果能率众来归，非但能报国仇，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而且还能尽绝锋芒，富贵荣华呀。这会儿吴三桂铁了心了，自然答应了多尔衮的条件，打开了山海关的大门，清军就这样兵不血刃的进了山海关了。咱们再说这李自成啊，占领北京城后还没有来得及完成政权的建设呢，不是万事开头难吗？这正忙乱着呢，突然就听说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跟自己对着干了，与大顺政权是翻脸为敌呀。清朝顺治元年4月21日啊，李自成亲率20万人马开赴山海关迎战吴三桂，就在激战中，早跟吴三桂暗中约定的清军突然杀出来。李自成没料到啊，来了一个猝不及防，战斗失败，败向北京，消息传到京城是军心动摇。4月26日，李自成回到了北京，跟部下一起分析当前的形势， 从各方面

0: 现在情况来看，农民军想留去北京是困难重重，甭别的，吃什么呀？就粮草这一项极具危机呀。山海关一败，清兵入关，局势更难控制。农民军内部呢，那些跟随李自成转战十多年的将士，大多来自陕西、山西、河南等地，他们久别家乡，有强烈的思乡情绪啊。李自成权衡再三，决定撤出北京。4月29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即皇帝位，深夜就焚烧了皇宫和九门城楼，这是为什么咱不知道。然后他率军出京，匆匆西退，从进京到撤离前后仅仅是41天呐。多尔衮听说李自成撤离北京了，连忙带队追击呀。李自成下令从卢沟桥到固安，沿途丢弃大批的盔甲衣物，干嘛呀？减缓追兵的速度啊，又是敌军去捡呢，给自己的部队西撤争取时间。5月初一，李自成到达涿州，遇到当地官绅的抵抗，农民军攻城池也攻不下，清军追得又紧，他只得弃城而走。转过天来，农民军在保安被清军追上了，奋力还击啊。一连3日，双方再次在定州北面的清水河河岸展开激战，清军锐不可挡，古大成战。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叫喊，来往的人都有何贵干，我们生病了哪一种病，明显的疼痛感还是宿命，凭自愈症跟你信或不信，我们都处在不同的窘境，浪费些天眼睛一闭一睁，我生中

天经费，精力在不断的被榨，去出门时帽都忘了喂，回家时又赶上了下雨，天冷了只好裹件被，只好早点睡，只好装不回吃，所有门都要考个学位，要考个公务，要考虑生存和家，去客厅的灯反复的拿，反复的砸，直到手掌心像落日般红色，生活有时像爵士般温润，有时也闭上鼻翼成为朋克，把双眼用纱布蒙着，想用手摸搜出未来的轮廓，真的可能吗？或许我能的，只是我不能说是不可能的。人生缘，缘分是爱，爱比坐标颠覆我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

0: 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为促进

0: 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 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

0: 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1: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0: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2: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3: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4: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5: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6: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7: 太高了，
6: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4: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8: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4: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3: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4: 东城区东四6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3: 弄瓶子型，
7: 哎，这全是是吧？
9: 对对，这一边吧。
7: 这点呢？
4: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0: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4: 东四6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4季有景3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1: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4: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2: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3: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 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2: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零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13: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13: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2: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13: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0: 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苗生明率调研组来我市就审查逮捕工作开展调研；市委书记吴进、省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包来友、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李玉科陪同调研；胡春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78次党组会议；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孙军主持并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为进一步加强审查逮捕基本职能建设，统筹做好刑事检查重点工作，7月29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苗生明率调研组来安徽就审查逮捕工作开展调研。滁州市委书记吴进、省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包来友、滁州市检察院党委书记、检察长李玉科陪同调研。调研组赴滁州市人民检察院实地调研，了解基层工作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滁州市审查逮捕工作汇报，就当前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讨论，与公安代表、部分基层院检察长深入交流，征集建议。苗生明对滁州检查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滁州市检察机关是先进单位，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最高检关于审查逮捕工作各项部署要求，队伍精神风貌昂扬，专业素质扎实过硬，取得了多项首例首个工作成果。刑事检查履职始终彰显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检查工作成效突出。苗生明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要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抓实刑事检查三个管理，坚持以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三个善于等新时代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聚焦消防、工贸、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领域、重点部位，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落细落实安全防范各项措施，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数智赋能，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发展，全面赋能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消费提质、民生事业和社会治理，努力取得更多突破性成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筑牢政治忠诚，践行党的宗旨，强化履职担当，守住廉洁底线，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自觉做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续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对照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持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弄虚作假等问题，以集中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实效。会议强调，要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深入贯彻全省季度工作会议及第三批重大项目开工动员会精神，锚定目标，坚定信心，全力抓好招商引资、市领导包保重点项目建设等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本台记者孔德新报道。7月28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军主持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市政协副主席高潮、焦义潮、王小平、姚志江、邹军、马友山、杜春花、秘书长陈学武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相关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市委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等，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交流研讨。三名市政协负责同志做重点发言，随机抽点一名同志做交流发言。孙军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学深悟透，准确把握其核心要义，要深入领会科学内涵，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将14个坚持贯彻落实到人民政协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理论品格，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准确把握实践要求，坚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孙军强调，学习教育当前到了关键吃紧的阶段，要坚持善作善成，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要慎终如始抓好学习教育，始终深化思想认识，推动问题整改，树牢正确导向，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履职的实际成效。要以党的建设为引领，坚持互融互促，高质量做好资政建言，高标准抓好两支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水平，以高质量党建促进政协履职提质增效，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画出最大同心圆。明光台张雪景、崔奥南、周佳佳、孙涵报道。7月28号上午，安徽省便捷支付滁州现场交流活动在明光市举办。
国家医疗保障中心二级巡视员王芳，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汪和平，滁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侯奇杰，全省各地市医保局负责人，苏州市广

州市医保局相关负责人、省内外医疗机构专家骨干以及金融机构代表参加会议。在经验交流展示环节，通过影像展示、工作汇报、情景演绎、跨省经验分享、专家授课、成果展示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呈现推进医保便捷支付改革的实践成果与创新经验。现场播放专题展示片《便捷支付破壁垒，医保惠民暖万家》。滁州市医保局局长陈资刚汇报滁州市四项便捷支付工作开展情况。北京大学、广州市、苏州市医保部门专家分别围绕医保三医联动、就医信用无感支付、便捷支付建设做交流分享。安徽省立医院、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滁州市人民医院、中国工商银行滁州分行、明光市医保局依次做交流发言，分享实践经验。活动期间，参会代表分两批次实地观摩明光市人民医院便捷支付应用场景，现场直观体验医保便捷支付落地成效。据刘丽丽报道，7月27号，我市党校行政学院系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顺利举办。来自各县市区党校教研骨干相关专家学者60余人参会。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成果，是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全市党校系统开展教学科研、干部培训、理论阐释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体教师要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准确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切实提升政治素养，在融合转化上下功夫，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深挖滁州红色资源与党建实践案例，完善党建课程体系，在提质精进上下功夫，以集体备课为抓手，持续精进打磨专题课程，夯实科研根基，推动教学科研双向赋能，更好履行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职责使命。本次会议分两个阶段开展，上午特邀安徽省委党校决策咨询部主任教授李亚平、南京市委党校科研处处长教授王斌分别围绕决策咨询提质增效、课题规范申报开展专题辅导。下午各县市区党校参会人员紧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展开交流研讨。本台消息，入夏以来，琅琊区关工委充分发挥吴老于热和扎根基层优势，扎实开展青少年防溺水和抓实网吧监督管理，全力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屏障。在市区防溺水工作会议召开后，琅琊区关工委第一时间召开街道关工委工作部署会，专题部署青少年防溺水宣传教育工作。各街道社区均组建吴老督察队伍，对暑期返乡青少年实行精准监督，对危险水域、溺水风险隐患点进行告知提醒，统筹吴老力量划分巡查片区，明确巡查职责，重点聚焦事故易发、风险较高的河道、塘坝等水域，开展常态化定点值守、动态巡查。与此同时，琅琊区关工委还联合区文旅局，严格落实未成年人进入网吧管理要求，实现全区30家网吧经营管理统一标准、统一规范。区关工委结合辖区网吧分布实际，精准配备50余名吴老网吧义务监督员，充实文化市场和未成年人保护监管力量，持续压实网吧经营者主体责任，有效杜绝未成年人违规进入网吧现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蓝安台李民、江帅报道。7月25号，四时有序大地飞歌歌曲展演活动在蓝安县兴茂水镇温情启幕。活动以歌颂农村、赞美农民、反映乡村振兴为主题，汇聚基层文艺力量，用淳朴乡音讴歌乡土风貌，礼赞耕耘奋斗，全方位展示新时代乡村新气象、农民新风貌。
本次展演覆盖面广，选拔标准严格，历时3个月，在全市8个县市区开展层层遴选，最终筛选出17支优秀队伍登台献艺。

与专业文艺演出不同，本次参赛队伍全部由普通农民、基层文艺爱好者组成。选手们褪去舞台精致包装，带着田间地头的泥土气息与质朴初心，以最真实、最纯粹的歌声诠释乡土之美、耕耘之美与时代之美，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滁州农民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展演既有传唱多年、生动描绘滁河两岸田园风光、农家烟火的经典乡土歌谣，也有本土文艺工作者扎根乡村一线采风创作的原创作品，聚焦乡村振兴发展巨变，书写乡村发展崭新篇章。选手们饱含对故土的热爱、对生活的热忱、对未来的憧憬，并弃花哨炫技，以真挚嘹亮的唱腔倾情演唱，声声入耳，句句暖心。台下观众随着旋律轻声跟唱，互动共鸣，水乡古镇化作一片温情澎湃的歌声海洋。整场活动简约质朴，温情满满，无华丽无美，无复杂特效，却蕴含着最真挚、最滚烫的乡土情怀。一首首乡音浓郁的歌曲，将乡村道路提档、特色产业丰收、乡村民宿兴旺等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振兴成果融入旋律之中，生动讲述了基层群众勤劳致富、逐梦前行的奋斗故事。此次歌曲展演立足基层、扎根乡土，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了乡村文化底蕴，更生动展现了滁州乡村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群众幸福的崭新风貌。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多云，西南风三级，今天最高温度34度，预计明天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

0: 我帮你约好。
1: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2: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0: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1: 哦，这么简单呀。
2: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4: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早间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三、周四、周五早间7:20至8:00，内容将关注国内热点、社会民生新闻，聚焦长三角资讯。节目里开始，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为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国家网信办等部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时代楷模”称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国家邮政局近日联合多部门发布《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确立智能家电、家用电器风险分类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与评价方法，将于2027年2月1日起实施。8月1日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陵水、陵坡、陵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8月1日至10月31日，稻城亚丁景区实行限时免门票政策，实行线上实名制预约，每日限流15000人。

0: 暑期叠加汛期，极端天气频发，旅游安全事故接连敲响警钟。人民瑞平发文，暑期游正在火热进行，政府部门、景区和游客都需要转变思想，不能再以偶发心态看待极端天气，不能固守北方无大汛等老经验，更不能让刻板的认知成为安全盲区。政府部门和景区应该要增强对难以预料、不可预知的预见性，游客则应该彻底摒弃下个雨能多大的侥幸心理，将认识灾害、重估风险、学会自救作为守护自身安全的第一道堤防。进入中伏以来，全国多地已出现高温。今年中伏主要特点是时间更长，今年的中伏长达20天，全年三伏更是达到了40天的加长版。这意味着高温高湿的闷热周期被拉长，而且体感更闷。中伏期间，受副热带高压天气系统影响，我国东部地区湿度较大，这种高温叠加高湿的桑拿天不仅白天酷热，夜间最低气温也普遍较高，公众需要格外注意防暑降温。国内文体方面消息，2天破3亿。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映2天，总票房破3亿。观众观影后称赞《蜘蛛侠4》暗藏导演巧思，剧情反转格外惊喜，十分喜爱这部影片，保持不剧透分享，真心推荐大家走进影院观看。7月30日，上海大师赛1/4决赛展开较量，中国选手赵欣彤迎战尼尔·罗伯逊，最终赵欣彤以6-0战胜对手，顺利晋级四强。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1: 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聚焦到社会方面消息。近日，上海一男子在泰国吃了生腌海鲜，回国后进了 ICU 抢救，医生检查发现其肠道大面积溃烂且反复大出血，确诊阿米巴原虫感染。男子起初以为只是普通的肚子不舒服，没有重视，后来才发现是原虫感染。医生提醒，此病初期症状类似普通的肠胃炎，极容易忽视，建议外出游玩谨慎食用生食、生腌水产，出现持续腹痛、腹泻症状及时就医，切勿自行服药拖延病情。近日，云南一男子连吃1周的菌子，甚至一顿吃下了3斤剑手青，之后出现了意识模糊、语言混乱，一直挥舞双手。医生诊断该男子属于重度野生菌中毒，而医院不具备相关的救治条件，需要紧急转院。因为无法联系到家属，陪同的同事报警求助，民警经过一番折腾，终于联系上男子家属，并联系120急救车转院。经过救治，男子最终康复出院。野外露营应该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要在河道道边或者干涸的河床上搭建营地，尽量选择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且背风的地方。如果山谷中发现了溪流变宽或者河道水流浑浊变湍急，就要立刻向两侧的高地撤离。近日，四川达州一名3岁女童独自攀爬至7楼窗外的空调外机上，双手紧抓防护栏，身体颤抖哭泣。

急时刻，民辅警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联动，协同处置，成功将女童安全救下。安全提醒：暑期假期期间，家长看护莫松懈。近日，湖南消防一休假的消防员深夜回家乘电梯时，一名双眼泛红的女子走进电梯，径直按下顶楼按键。消防员察觉异常，轻声询问情况，但女子始终不愿开口。消防员不放心，借口上楼晾晒衣物，悄悄跟上去查看情况，一直守在女子身旁安抚。待到女子情绪平复后，消防员和物业工作人员将其送回家。据华县公安7月29日消息，7月20日清晨6时许，河南安阳华县公安局新城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辖区某酒店内存在卖淫嫖娼行为。接报后，值班民警迅速抵达现场，经过细致核查，并未发现该酒店存在相关的违法行为。民警随即联系报警人，对方称就在附近，很快来到民警面前。报警人为一名女子，面对民警的询问，女子道出了实情。原来她发现丈夫与另一名女子在该酒店入住，越想越气的她企图通过报假警查询丈夫入住的房间号，于是拨打报警电话，谎称酒店内存在涉黄违法行为。女子的一时冲动不仅浪费有限警力资源，更严重扰乱公安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最终，该女子因为谎报警情被依法予以行政处分。7月29日，有网友发帖称，兰州博文科技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上将身份证写成了深圳份。30日，该校招生就业处工作人员表示，当天就发现了错误，只发出很少的一部分，这是他们工作的失误，向学生及家长道歉，但不会影响孩子正常的报名入学。而且学生报名入学时可以去换新的录取通知书作为纪念。7月30日报道，广东深圳一位78岁的男子因为重度前列腺增生，饱受排尿困难多年，到医院就诊，手术现场取出的结石密密麻麻，直径从米粒大小至黄豆大小不等，清点数量共计1200余颗。老人术后生命体征平稳，排尿顺畅。医生提醒，中老年男性前列腺增生易诱发膀胱结石，日常应该多饮水，每天饮水2000毫升以上，不憋尿，多吃高草酸食物，出现排尿异常要及时排查。7月28日，河南焦作的张先生在工作时，裤兜里的手机突然爆炸，大腿受伤，医院诊断为深二度烫伤，治疗已经花费近1万元。张先生称，手机爆炸前毫无预兆，没有发热的情况，所以没能及时拿出去。手机是今年2月才购买，仅用了5个月。他称，联系售后，对方表示是人为原因导致，未予解决。目前张先生已经准备起诉维权。近日，在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日落时分，霞光将云染成粉紫色，在群山谷地间翻涌。随着夜幕低垂，天空转为深邃的蓝调，星河渐次显现，光影流转间尽显大地的静谧与壮美。拥挤的地铁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总是会不可避免地闻到别人身上散发出的体味。有人疑惑，同样流汗，为何有的人气味明显，有的人几乎没味呢？体味多由多重来源共同形成，激素、生活习惯，甚至日常穿着的衣物，都会影响气味的轻重。三伏天续命靠空调，但吹不对也遭罪。这一份健康指南啊，请大家收好。室内外的温差别太猛，26到28度最稳妥。冷风千万别怼着脑壳、后脖颈和后背吹。刚出完汗，先别急着冲进空调房，等汗收了再进。连续窝在空调房3-4小时，记得要开窗透透气，10来分钟就管用。晚上睡觉，要么关掉空调，要么设个定时，别让凉气陪你一整夜。以上关注到的是国内社会方面消息，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的是安徽本省以及长三。

0: 三角方面相关内容，稍后再会。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

0: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北京时间7:40，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近日，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开幕式在安徽合肥举行。本届大赛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赛程为期4天，自7月28日持续至31日。近日，长城战略咨询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安徽独角兽企业达到19家，潜在独角兽企业44家，双双位居全国第6位。而在2020年，全省仅有1家独角兽和10家潜在独角兽。7月30日上午，以新大众、新形态、新征程为主题的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在安徽合肥开幕。开幕式上，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正式发布。据长城战略咨询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安徽独角兽企业数量增至19家。7月29日，国网新源粤西抽水蓄能电站主体工程开工仪式在安庆市粤西县举行。据悉，该项目位于粤西县境内，总投资75.28亿元，计划建设周期64个月。粤西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电网公司在安徽建设的第8座抽蓄能电站。建成投运之后，将承担安徽电网调峰填谷、调频调向及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近日，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导、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的第6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南京落幕。本届大赛规模创历届之最，赛事覆盖全国所有本科高校及全部学科门类。安徽本科高校教师团队共斩获全国1等奖3项、2等奖6项、3等奖14项，一等奖获奖数量列全国第11位，获奖总量刷新我省参赛历史之最。安徽赛区获评全国省赛优秀组织奖，成为全国仅10个获此殊荣的省份之一。近日，黄山旅游 T1 线1期工程首品 PC 轨道梁顺利架设，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线上主体施工阶段，完成了从质梁到架梁的关键工序跨越。据悉，黄山旅游 T1 线串联浅口、城坎、黄山峰景区等4个5A级景区以及多处4A级景区，项目总投资114.26亿元，计划2029年4月开通运营。30日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滁州专场。十四五时期，滁州市绿色转型取得新进步，生态质量指数连续5年稳居1类，单位 GDP 能耗下降21.1%，创成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财政民生投入910亿元，是“十三五”的1.8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6%和8.5%，群众安全感满意率稳居全省前列。近日，安徽亳州警方打掉一电诈团伙，缴获 SIM 卡

0: 40余万张，重达45公斤。该团伙利用回收卡架设手机口设备，协助诈骗分子与受害人通话。警方当场查获大量的试卡设备、数据线等作案工具。警方提醒，处理旧手机务必要取出所有的手机卡，剪毁或妥善保管。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据乐游上海介绍，上海市市民艺术夜校、上海市民日校和周末美育三大品牌项目同期发布秋季课程。其中，市民艺术夜校拟开设总计726个点位、2868门课程；市民日校拟开设共计252个教学点位、1019门课；周末美育课堂秋季班计划开设课程263门，三个项目累计计划服务市民超十万人。据上海市爱卫办介绍，气象部门预测八月上海市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偏多，降水量接近常年。受台风的影响较大，高温高湿天气有利蚊虫等病媒生物滋生繁殖。为保障广大市民健康，上海市将进一步强化汛期和高温高湿天气爱国卫生工作，环境清洁齐行动，防蚊灭蚊共参与，健康科普同开展，以常态化举措筑牢城市公共安全防线。包邮区的徐州还是太全面了，不仅集中供暖，还集中供冷。近日，江苏徐州荣盛城五期小区的居民就开始享受这项福利。原来，当地废弃的煤矿矿井内积水常年保持在19度左右。徐矿热力公司首创地板辐射供冷技术，将低温的井水抽取至地面换热站，通过地暖盘管为千家万户降温，打造出全国首个废弃矿井水集中供冷项目。相比传统的空调，能耗降低50%以上。7月30日，记者跟随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抵达长江南岸二号竖井，目击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顺利贯通。该项目创下15米级大直径盾构独头掘进超11000米世界纪录，实现全球首次横向盾构机与竖井地下水中交会接收。二号竖井如同江底盾构 4S 店，领航号检修后将完成剩余掘进。隧道通车后，高铁350公里时速过江不降速，太仓至上海宝山最快仅17分钟。日前，南京市在建邺区重点商圈试点推广外卖电子封签。外卖电子封签依托双二维码体系，实现外卖制作打包全流程可视可塑，防拆防篡改，后厨加工、餐具消毒等全程录像云端留存，打包关键画面单独存档，绑定每单商户时间等信息，出现问题可以精准界定责任。最近，南京地铁推出的文创产品超大版卡套热销，罗铁文创店员表示，目前已经卖断货，几乎全天都有人来问询，连样品都被买走了，预计八月中旬补货上新。除了卡套，店内的地铁拉把手、亮灯冰箱贴、地铁痛包的文创也同样热卖，网友表示，跻身南京特产不为过。8月1日，苏超盐城队对阵南京队，巅峰对决将在盐城奥体中心开战。盐城文旅为广大球迷送上了专属重磅礼遇。7月31日至8月2日，凭南京市民本人身份证，畅游盐城64家 A 级旅游景区。此外，7月30日至8月3日，凭8月1日苏超盐城赛区球票，可以畅游盐城64家 A 级旅游景区。此外呢，球迷凭借盐城主客场比赛的入场券，可以享受盐城指定酒店半价入住，南京市民本人入住可享受盐城酒店8折入住。7月30日中午，江苏电网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925亿千瓦，继7月16日、29日两次突破后，再次创下历史新高，为今夏第三次改写最高纪录。截至目前，苏州、常州、镇江、扬州、泰州、南通六市用电负荷均创历史新高。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 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哎呦哎呦，
3: 怎么了老张？
2: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3: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三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新闻快车道继续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相关内容。南京一位10岁的男孩，身高1.7米，体重近200斤，因为转氨酶超正常值2倍多，确诊为脂肪性肝炎。家长称，孩子8岁时已经达到120斤，长期偏爱高油高脂食物，不爱吃蔬菜。医生提醒，约70%到80%的儿童肥胖会延续到成年，还会导致一系列代谢问题。儿童脂肪肝如果不控制，危害不可逆。近日，嘉兴邮递员支俊亲手将杭州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儿子支望阳的手中，这是他从事邮政工作29年来最特殊的一次派送，也是最引以为豪的一次。签收之后，父子二人紧紧相拥，令人动容。看着父亲的满头白发，儿子含泪告白，并立志教书育人，当一名优秀的教师。高分辨率视觉脑脊接口植入手术让盲人重见世界，杭州机场中医馆上线，候机也能够刷医保享中医服务。列车秒变美食博物馆，百线千碗这位上列车主题活动举办，跨越100公里的爱心接力，杭州助农团奔赴河南周口寻访红飘带记忆，淳安红色纪念馆迎来参观热潮。2017年至今，桐乡79岁的老人黄金耀坚持在桐乡市域内寻鸟拍鸟，9年间累计拍摄了10几万张照片，共记录到115种鸟类，其中包括黄胸鹭、彩环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为完整记录凤头鹈鹕的繁衍过程，黄金耀曾在凤凰湖边持续蹲守2年，拍摄到了求爱、孵蛋、育雏等珍贵的画面。7月30日报道，陈丽君主演粤剧《我的大观园》话剧《枕头人》总票房成功破亿，陈丽君用实力拓宽戏曲演员的边界。《我的大观园》66场巡演票房8595万元，超80%观众为年轻人。该剧已正式申报第35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好的，关注一下时间，以上是今天新闻快车道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接下来8点到9点半为各位送出的是早安滁州，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4: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 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联军，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6: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7: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8: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9: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7月31号上午的8:03，在这里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那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官方抖音账号还有微信公众号。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节目开始之前，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我市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偏南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